0: 无双之祸不单行。张李氏听说庄虎臣病了，一时急火攻心，加上外感风寒，竟也一病不起。眼看着母亲一天比一天虚弱，张有林和何家碧都心急如焚。
1: 有林啊，妈她这些日子总念叨还有两件大事没办，这两件事不办，她死不瞑目啊。
2: 我左思右想，也只猜出了一件，是关于那两幅字画的，可另一件我就琢磨不出来了。
1: 这些天妈也总是打听秋月和伊万会不会跟他们有关系啊。
2: 现在俄国十月革命正闹得厉害，我也为他们担心。我给圣彼得堡连续发了三封电报，但都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呢。行了，我去看看妈。
0: 张有林说完，拿着一摞报纸来到了母亲的病榻前。
2: 妈，您好点了吗？
3: 听说俄国闹乱子了。
2: 您躺在家里，这消息还挺灵通啊。报上的说法不一呀。您看这晨钟报上写的，高度评价俄国的这次革命，说呀，这回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是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胜利，是世界范围内的伟大创举。
3: 什么维克党？
2: 布尔什维克党。
3: 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伊万是有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
2: 当然是有产阶级了，真正的俄国贵族，革命的对象。
3: 那不麻烦了，俄国革了命，伊万和秋月怎么着了？
2: 一直没他们的消息啊。
3: 有林，你想法打听打听，妈想见他们。
2: 母亲是个极明事理的人，这辈子从没给我出过难题。俄国远在万里之外，眼下的局势都在动荡之中，到哪儿去找他们呢？但是母亲，哎，还是先答应下了吧。那行，我打听打听啊，您别着急。
3: 庄掌柜的这些日子好点了吗？
2: 没什么起色，已经跟我提出辞职了，待会儿啊我再过去看看。
3: 虽说不饶人呐，尽量给他吃好药吧。他要是死了职，铺子里这摊事儿交给谁？人山不是挺精明的吗？怎么没考虑他呢？
2: 不是没考虑过，但他的资历尚浅，怕是服不了众啊。除非他自己干出一两件漂亮的事儿来。
3: 妈不重用了，帮不上你了。
0: 娘儿俩正聊着，何家碧端着药碗，小鹿跟在身后，一起走了进来。
1: 妈，喝药吧。
0: 何家碧服侍婆婆喝中药，小鹿依偎在张有林的怀里。
4: 爸爸，我的功课都做完了，妈妈说你带我们去看庄爷爷。
2: 好，待会儿就去。
0: 张李氏喝完了中药，何家碧又给他的空杯子里加上水，张有林这才站起身。
2: 妈，您歇会儿啊，我们去了。
3: 去吧，给虎臣带好。
0: 目送着人走出了房间，张李氏回想起庄虎臣20多年来忠心耿耿，为荣宝斋不辞辛苦，日夜操劳的件件往事，眼角不禁涌出了泪水。为了多少还能照应着点铺子，庄虎臣没有搬回家，而是在琉璃厂附近租了个院子，临时安顿下来。就在这条小街上，李墨云碰上迎面走过来的宋怀仁，他站住脚，皱起了眉头。

0: 我就等着了啊。
1: 张幼霖注视着远去的宋怀仁，眼角余光扫了眼李墨云。何家碧领着小鹿跟在他身后，好奇地问：
2: 幼霖，看什么呢？
3: 我觉得很蹊跷啊，慧远阁的宋伙计见着我怎么显得慌慌张张的？他和那个人好像有什么事儿啊。
2: 那人是谁啊？
3: 没见过。汪掌柜这一病，牵一发而动全身呢。家碧，我有一种狼烟四起的感觉啊。
4: 啊，爸爸，哪有烟啊？
3: 哈哈，乖儿子，我们回家吧，走了。
1: 张幼霖拉起小鹿的另一只手，三人缓缓向街口走去。回去的路上，张幼霖一直显得心事重重。李墨云这些日子盯上荣宝斋了，他刚得着信就迫不及待地来找张喜儿。他夹着个卷轴走进荣宝斋后院的北屋，双手抱拳，满脸堆笑。
0: 哎呀，恭喜大伙计荣升掌柜的。
5: 李先生，您不会就为了给我道喜跑趟荣宝斋吧？
0: 上回跟您见过面以后，我就一直等着您来找我，可就没见下文。老弟佩服佩服。
5: 当伙计有当伙计的规矩，您要是掌柜的，能容得下伙计借着您的铺子自个儿发财吗？古训说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劝您就别再打荣宝斋的主意了。
0: 那是那是，老兄的人品是没得挑，兄弟我佩服。我今天来是想让您看件好东西。
1: 李墨云带来的是一幅古旧的山水画，张喜儿没见过，他仔细地看了看，心里一点谱都没有。
0: 怎么样，您要是瞧着好，我就让给荣宝斋了。
5: 我们铺子里的规矩，凡是值钱的字画都得请行家给长长眼，瞧准了才能收。
0: 这个我知道，您要是有意我就留下。
5: 那我就先留下，待会儿给您打个收条。
0: 哎，得嘞。
1: 为了这幅画，张喜儿约上张幼霖一起去了趟贝子府。在贝子爷的书房里，张喜儿把画轴展开，贝子爷只瞄了一眼就脱口而出：
6: 蓝鹰的山水图。蓝鹰是明朝后期武林画派的领军人物，他工书善画，常以山水、花鸟、梅竹尤以山水著名。
1: 贝子爷说着把画轴挂在墙上，聚精会神地琢磨起来。此时书房里还有一位客人，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张幼霖和他互相行过礼，就闲聊上了。
3: 王先生，听说您现在是五品朝官了。
7: 皇上的逊位了，还什么五品朝官呢？不过是在宫里陪着念念书罢了。
3: 哦，南书房行走，这也不错呀，把您的国学研究心得传授给皇上，也算是造福国家了。
7: 生不逢时啊。您说中国怎么能没有皇上呢？
3: 没了皇上，这日子不也照过吗？您瞧这位贝子爷不是也挺陶醉的吗？
7: 陶醉得了一时，陶醉不了一世啊。
3: 干嘛要一世呢？能陶醉一时不就得了，在这儿玩玩那儿乐乐，加起来不就一辈子吗？
7: 人生之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平。
3: 王先生是活在另一种境界里的人啊。
1: 两人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着，

0: 贝子爷突然招呼王国维：“
1: 静安先生，您也来看一眼，这幅画有点意思。”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基隆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基隆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86集。
6: 我记得当年跟你在一起的还有一位漂亮小姐。
7: 哦，您说的是潘小姐啊？那是我的同门师妹，早回美国了。
6: 您的师妹可是国色天姿啊。
7: 贝子爷，您还有事儿，我们就不打搅了。蒲先生，老听贝子爷提到您，久仰您的化名啊。
6: 小意思，既然张先生喜欢，过两天我差人给您送一张。
7: 那太感谢了，蒲先生，咱们后会有期。
5: 贝子爷送出张幼林和张喜儿，在书房门口。
6: 您留步。
5: 张喜儿请贝子爷留步，然后指着手里的卷轴又问了一遍：“
6: 您觉着没错？”“
8: 我看八九不离十。”“
6: 那我就收下了。”“
8: 收下吧。”“张先生，这下荣宝斋又要发财了。”“
7: 那也是托您的福啊，回头我让伙计把酬金送过来。”“
8: 哎，不忙，二位慢走。”
5: 随后张喜儿回到铺子里，王仁山正眼巴巴地等着呢，急切地迎上前问：“
9: 哎，掌柜的，这贝子爷怎么说呀？”“
6: 贝子爷说是真迹。”“
9: 啊，是真迹？
6: 怎么，您觉着有问题？”“
9: 啊，是，我呢老觉得不踏实，就是有一种感觉吧。”“

0: 这个画可不是小数啊，这万一被子爷看走了眼，那咱可就赔大发了呀。
1: 你要是还不踏实，咱就多搁几天，先不答应卖主
0: 啊。

你似是清风，吹走我心口的不安；你似是暖阳，照亮我心房的黑暗。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想你的夜是一种信念的力量，一种执着的坚定，回首之间一瞬间所迸发出的火花。接下来的时间，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关喆《想你的夜》。这首歌曲的背后是一段伤感的爱情故事，关喆写的歌大多是自己经历过的故事，这首歌其实也是关喆写给逝去的爱。

谢霆锋有一首歌叫做《估计错误》，他的第一首音乐作品。其实他用这首歌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你们都估计错了，我会证明我不是靠父母的名气出名的。其实表现了一位年轻人不被世俗眼光所压倒和对自己人生理想的执着态度。分享到这首歌《估计错误》。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张信哲《太想爱你》，对一个人的思念不见其人，却分秒记在心中。张信哲真挚的声音从不浮夸，用情歌唱，哪怕一个气息尾音都来自他的内心，属于歌曲本身而非演唱技巧，真假音完美流畅。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张信哲太想爱你》。

薛之谦的一首歌《方圆几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这首歌曾经作为爱情微电影《最熟悉的陌生人》的主题曲发表。整首歌呢讲述了城市当中一位患有脸盲症的艾小欧和杨希的感人爱情故事。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这首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无论在什么时候，对自己喜欢的人唱出他喜欢的歌，都会是一件特别让人感动的事情。不管你唱得好不好，动不动听，那都是因为你要表达出那份喜爱。每一首情歌都有它的意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这首歌，张学友《秋意浓》。

谢谢你的爱1999，歌词当中是对爱的伤痛，当然也有负气的洒脱，正是想借着没有爱之后的无助来传达爱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分享到这首歌，整首歌曲的歌词呀，完全是谢霆锋的内心独白，也因此这首歌更加动人。

0: 还是来，
1: 来吧，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8: 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觅得真爱的幸福感，堪称又一首亮式情歌，并且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在当年引发了大众共鸣，成为很多情侣在求婚时候的不二选择。人生当中会经历很多的故事，有过不懂珍惜的年纪，有过年少轻狂的无知，有过感叹岁月的无奈，我们都曾感慨为什么自己还是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分享到这首歌《终于等到你》。

如果我变成回忆是 Tank 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的旋律优美， Tank 用温柔的唱腔成功诠释这首歌。如果我变成回忆唱出了因为遗传性的心脏病而无法掌控自己身体的不安，分享到这首歌。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罗真、牛云峰为您带来的戏天戏地。

0: 唱上了。
1: 七夕大赛真热闹，评委把我们来指导，观众朋友们乐滔滔，祝愿大家年年好，芝麻开怀。

0: 您这一上来就唱这么一嗓子，看这意思您是位京剧演员。
1: 京剧演员不敢当。
0: 哟，那您是
1: 京剧大师。
0: 您京剧大师，我们怎么没见过您呢？
1: 我不在你们什么北京啊天津这带演出。
0: 哦，那您都去哪儿演出啊？
1: 巡回演出。
0: 哦，
1: 满世界演去。
0: 呵，那问问您啊，
1: 啊，
0: 唱哪工的？
1: 你看他一般的演员
0: 啊，
1: 唱花脸只会唱花脸，
0: 啊，
1: 唱老生只会唱老生。
0: 是啊，
1: 像我们这种有能耐的演员，
0: 啊，
1: 京剧大师，
0: 嚯，
1: 生旦净丑全能来。这一出戏我们一个人上就算齐活了，
0: 就这一出戏您一人全能盯了。
1: 哎，我一人上就算完了，京剧大师。
0: 哎呦喂。

0: 不过啊，您看啊，作为这个京剧，京津一带备受欢迎。您说您都全国各地哪儿都去，哎，那人家凭什么欢迎您唱啊？
1: 到外地他们不受欢迎
0: 啊，
1: 那他们没能耐。
0: 哟，
1: 像我们这种京剧大师
0: 啊，
1: 我们多大能耐呀！到外地
0: 啊，
1: 不管到了哪儿，根据地方群众的欣赏口味，地方音乐戏曲。我们对这个空城计重新的加工，可以说到一个地儿唱一个地方版本的空城计，哪儿的朋友都欢迎，
0: 到哪儿能唱哪儿的空城计。
1: 哎，
0: 呵家伙，哎，比如说啊，我想起一个，哎，丝绸之路，这丝绸之路起点在哪儿啊？陕西。
1: 哦，
0: 比如说咱要走到这个陕西了，您这空城计怎么唱啊？
1: 到陕西
0: 啊，
1: 那你得研究陕西观众爱看什么，爱听什么。
0: 怎么研究的？
1: 首先从扮相上
0: 啊，
1: 就得改变。
0: 怎么改呀？
1: 哎，我把我那黑棉裤一穿
0: 啊，
1: 羊皮坎肩这么一穿
0: 啊，
1: 红腰带这么一扎
0: 啊，
1: 把那白毛巾往头上这么一系，
0: 嗯，
1: 站在城楼上
0: 啊，
1: 这就开唱了。
0: 这是诸葛亮打仗啊，还是要放羊啊？
1: 我站在那个城楼上，喂谁家二听得那城外边乱风风，
0: 哎呀！
1: 你站在那个江西哟，狂飞扬，越来似司马懿发来的兵。
2: 举高了，
0: 嗨，来，各位来点掌声鼓鼓力行不行？走一个
1: 发来的兵，
0: 好费劲。哎呀，我老觉得这诸葛亮像是从宫里出来的。
1: 什么话
0: 啊？哎，那城下那司马懿怎么办呀？
1: 司马懿念白
0: 啊，
1: 也得改。
0: 这怎么改呀？
1: 到了陕西，司马懿得这么念。
0: 怎么念的？
1: 诸葛亮，
0: 嚯！
1: 哎呀，看把你娃烧的，
0: 嗯，
1: 把你娃弄的，
0: 呀呵，
1: 你还爬城墙上去了
0: 啊？
1: 你咋不上天呢？
0: 呀呵，
1: 把你弄的
0: 啊！
1: 哎呀，你上天
0: 啊！
1: 你上天，
0: 上天，
1: 你上天，没有那乌克兰的导弹把你打下来，
0: 嗨！
1: 出门骗个亲戚
0: 啊！
1: 哎呀，你让我进去，我就进去了
0: 啊！
1: 我不中你的计，
0: 哟呵，
1: 不上你的当！
0: 哎呀，
1: 那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哎呦，
1: 我走了，
0: 你快走吧！
1: 临走，我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1: 诸葛亮
0: 啊，
1: 你看你么寡样子，你看你，
0: 嗨！哎呀，我老觉得这司马懿跟诸葛亮俩人关系不一般的啊！
1: 哎，到陕西得这么唱。
0: 啊，这么唱观众就欢迎了，
1: 多大能耐！
0: 哎呀呵，咱不能光到陕西唱啊，咱走走，哎，比如说啊，沿海地区，
1: 到沿海，
0: 您要是到了这个，哎，广东，到广东您怎么唱这空城计？
1: 到广东
0: 啊，
1: 你得研究啊，
0: 这研究什么呀？
1: 广东这个新潮文化
0: 是
1: 流行元素，
0: 没错，
1: 观众喜欢这个
0: 啊，
1: 他从扮相上，
0: 嗯，
1: 白衬衣。
0: 呀，
1: 黑领带
0: 和
1: 黑风衣
0: 和
1: 黑墨镜，
0: 这是诸葛亮还是小马哥呀？
1: 往城楼上这么一站就得这么唱。
0: 怎么唱的？
1: 我今在新楼观山景
0: 啊，
1: 一听新外

0: 花来夹冰，原来是司马花来夹冰，夹冰，
1: 我咋给你夹冰？
2: 哎，行行行行行。您各位还鼓掌呢，我要听懂一句我是茄子。
1: 我唱的粤语你当然听不懂了
2: 啊。嘿，城下还一司马。

0: 姨呢。
1: 司马懿啊，得这么念。
0: 怎么念的呀？
2: 这个呢？
0: 呀呵，
1: 雷雷头拔黑。
0: 什么
1: 呀？阿斌和姨啊，阿我啊，雷铺盖不雷啊，临走送雷呀对哇？
0: 啊，什么话？
1: 我顶你个肺呀！
0: 嗨。
1: 啊，到广东就得这么演
0: 啊，广东就得这么演啊，观众就喜欢。嗯。

0: 有什么呀？
1: 意大利人喜欢什么呀？啊，喜欢歌剧。
0: 哎，对，
1: 我这大艺术家，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0: 是吗？
1: 世界三大男高音啊，帕瓦罗蒂，
0: 你看
1: 多明哥，
0: 有
1: 哈根达斯。
0: 您就等会儿，
1: 他们仨唱的最好。
0: 俩唱歌一卖冰激凌的是吗？卡雷拉斯啊，
1: 啊，卡雷拉斯。哎，咱不管谁撕吧，
0: 谁撕吧。
1: 到意大利啊，我这扮相又得变了。
0: 这回怎么办呀？
1: 黑皮鞋啊，黑西裤，呀呵，白衬衣啊，燕尾服，呀呵，大背头啊，往城墙上这么一坐啊，他就得这么唱啊。
2: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0: 真好。哎，对了，那司马懿念白怎么办呀？
1: 要说我这意大利的司马懿念的最经典，
0: 怎么念呢？
1: 诸葛亮啊，你看你们寡样子，你看你
0: 还是陕西的呀。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戏天戏地是来自于罗真和牛云峰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于磊、傅昭奎合说的窃窃私语。
3: 不是，你给我撒开，你不是不是你有话你给我撒开，撒开，别我
4: 坐好了。
5: 我错了，我呸。哪儿的事儿去？当面侮辱我？是你小偷，你小偷，你们全家都小偷。
4: 哪儿的事儿？
5: 我是贼。我跟你说，我这人就胆儿大，要不然我也不会暴露。我怕谁啊？我跟你说，我这人呢，天不怕地不怕。
0: 哥，我，
5: 你吓死我了！你捞我来了吧？我削你来了，我就我这德行的像捞人的吧？
4: 那你干什么来了？
5: 我，那你干啥来了？
4: 我主要是来听相声啊，顺便不能耽误了工作呀。啊，
5: 我要干活来了。
4: 哥，我跟你说，嗯，别来这儿干活啊。
5: 我上哪儿去？
4: 北京台联欢晚会，那儿人多，你那儿偷去。
5: 现在都讲究节俭办晚会，没有什么玩意儿可偷的，没东西。
4: 那边，那边也录节目呢，你那边偷去。
5: 啥呀？
4: 那边那棚，
5: 那边录的是《法治进行时》，我就在那儿被逮着的。
4: 合着你非得跟我搞竞争？
5: 你算啥呀？
4: 我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材料啊。
5: 咋的呢？
4: 我一岁的时候抓周。前面摆着算盘、钢笔、钱包，我一把就把钱包拿过来了。
5: 那有可能是个会计啊？
4: 你见过这么拿钱包的会计吗？
5: 那你也跟我比不了。我出生半个月的时候，妇产科的大夫、护士都没有人敢抱我。
4: 那为什么呀？
5: 谁抱我谁丢戒指。
4: 什么了不起？我跟你说，我偷东西可立过功。
5: 这玩意儿还带立功的？
4: 哎，哎呀，上回我偷了一科长的家啊，没想到带出了处长，牵出了局长，最后帮助中纪委破获重大贪污案，立功了。
5: 这，你那不算啥，我偷东西是受过表扬的呀。
4: 谁表扬的？
5: 前两年说甘肃那边有个战国时期的古墓，
4: 去了吗？
5: 就跑啊跑啊跑啊跑啊。我刨了三天三夜，扑嚓一声，
4: 刨出文物来了吧？
5: 我叫地下水给滋出来了。我解决了方圆30公里吃水难的问题呀、啊！
4: 你就是打井去了，
5: 反正给我奖状了。
4: 别吹了，
5: 咋的？
4: 据我所知，你一点骨气都没有。
5: 切，我这样像没骨气的吗？啊、咋的？

0: 上回让人逮着了，还没审呢，跪地下管人叫爹，是不是你？
1: 你懂啥呀？我偷那人就是我爹。
0: 连你爹都偷啊？
1: 闲着没事练功呗，玩呗。
0: 我比你时尚。
1: 这咋还有时尚呢？
0: 我是小偷界第一个玩微信的人，附近的人摇一摇，给我帮多少忙啊。
1: 他敢搁朋友圈晒赃物，标注了时间地点，警察看着手机就把他摁那儿了。
0: 我好歹是警察逮的，不像你让一保安就揪这儿来了。
1: 你跟我扯着，你可是比我先进来的，你谁逮进来的？
0: 还是说明你的业务不行？
1: 你业务行，你算啥呀？
0: 我在这行里边，你早听早听去。
1: 你不早叫保安给逮进来了吗？哎，跟我说你，
2: 他胆儿越来越肥了。谁让你们站起来的？
1: 规矩我们懂。哼。
0: 哥呀，啊，不是跟你争个，
2: 咋的？
0: 兄弟最近太倒霉了。
2: 不是哥跟你抢啊，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0: 我跟你说说我这不开心的事儿吧，
2: 你让我痛快痛快。
0: 说，前两天呢，啊，有一同行结婚啊。我就随了500的份子，偷他1000的红包。
1: 你这不挣钱了吗？
0: 这孙子装的是假币。哎，
2: 前两天呢，我邻居没了，我参加追悼会，忙活一天才偷出来10万呢。
0: 也是假钱？
2: 真钱，就是哪张都有玉皇大帝。
0: 昨天我上那地铁偷去了。人太多了，好不容易挤进去偷了50块钱，
1: 那就不少了。
0: 把我1000的皮鞋踩丢了。
1: 前两天我也上飞机场了啊，我还没等作案呢，就叫保安给我扣那儿了。
0: 认出你是贼了？
1: 哪儿啊？那两天我发烧，防范病毒给我留那儿了。
0: 哇，我跟你实话实说啊，哥，你知道现在我偷东西都什么水平吗？
1: 什么水平？
0: 我跟你说，那天大学我偷去了，哈，我忙活一天偷了1箱子硬货。
1: 啥硬货？
0: 手铐子。
1: 什么大学呀？
0: 警校。哎呀，你说手铐子拿回来以后用也没法用，卖也卖不了，挂在床边上看着直瘆得慌。
1: 别害怕别害怕，前两天哥也上大学偷去了。
0: 是啊，
1: 蹲了一宿我才抱出一大瓶子。
0: 一瓶子好酒也值钱。
1: 呸！医科大学爆出一瓶子人体器官来。他瞪我，我瞪他，睡不着啊。
0: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现在最气人的就是那股市啊，偷的时候是牛市，等你卖的时候赶熊市了，心疼死我了。
1: 我在马路边啊，就偷了1张小彩票都犯案了。
0: 2块钱教育一下就完了。
1: 哪儿啊？那张彩票中奖了。
0: 中多少啊？
1: 谁知道啊，除袍净剩，扣了税，判了我3年半呢。
0: 我不跟你吹牛了啊，其实这半年我就下过1次手啊，还偷一便衣警察。
1: 我忙活1年就搁医院拿出来5000块钱呢。
0: 那就不少了。
1: 呸！传染病医院看病花32000啊。
0: 哥，你说咱这行现在怎么这么难干呢？
1: 咱们小偷也是需要黄金时代的。
0: 哎，现在人们这防范意识太强了啊，你刚一伸手他就喊抓贼。那
1: 有的还揍你呢。嗯，
0: 我倒不怕啊。
1: 咋的？
0: 现在强调法治，警察都人性化执法啊！别说打人了，那天那赃物还给我留2件呢。
1: 警察还能给你留赃物啊？啥呀？
0: 裤衩背心儿。
1: 你偷这玩意儿干啥呀？
0: 这不那天洗澡没事儿干吗？哎呀，
1: 你不怕得传染病啊？
0: 哎，对呀，得花32000呢。
1: 32000，你提这干啥？不32000，我跟你说，你这就好的，我净碰见那恶人。
0: 有那恶人吗？
1: 我是越求他，他越揍啊！
0: 你怎么求他的？
1: 我说大哥呀，真不能打了，你看我都怀孕了。
0: 我打死你都不多。
2: 咋了？
0: 知道我最喜欢偷谁吗？
2: 谁呀？
0: 贪官。啊，偷完他以后不敢报警。
2: 哎，对。
0: 那天我盯上一贪官的别墅啊，都说他家财万贯，
1: 哎呀，偷！
0: 我就撬了他四把锁、三道门、两个货柜、一个抽屉，一分钱没偷着啊。
2: 怎么没钱呢？
0: 中纪委比我早到一天。
2: 你这下手太慢了。再说贼不走空啊，你偷他东西啊？
0: 哥，那你说我偷他啥？
2: 偷，我哪知道偷啥呀？你说现在这奢侈品都不敢偷了，反对奢靡之风。嗯，我去年偷了一个8克拉的大钻戒，
0: 换不少钱呢，
2: 卖不出去，
0: 糟践了。
2: 没糟践，我爹拿它拉1年玻璃了。
0: 嗨，现在这马路上也不能偷，
2: 咋了？
0: 北京这警力都下沉呐。全是警察巡逻，小偷走在街上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安全感。
2: 你说现在都讲究绿色出行，
0: 对，
2: 那我就偷班车去呗，上来滋溜一下我就下来了。
0: 为啥呀？
2: 公安局的班车。
0: 公车也不能偷啊，现在防止公车私用，车上都装 GPS， 走哪儿都能逮着你。
2: 私家车就更不能偷了，控制牌照，偷着车摇不着号啊。
0: 哥，你说咱这事业还有发展前途吗？
2: 哥，要不咱俩琢磨琢磨
0: 改行吧。
2: 你说还能干啥呀？
0: 这发挥咱的特长。
2: 啥特长？
0: 咱当钳工。
2: 就咱这撬锁的能耐。
0: 哎，技术开锁的白领啊，咱拿大钳子检锁蓝领。
2: 好，
0: 现在的就业市场蓝领最挣钱。
2: 照你那么说，咱们还能发挥咱们逃跑时候穿房上墙的功能，参加跑酷肯定冠军。
0: 你跑了那么快吗？
2: 嘿，后面有警察追，我跑得比安哥拉种兔都快。
0: 对，这么说咱们可以办一个技校。
2: 对，
0: 大量的培训学生。
2: 培什么训呢？咱们都改邪归正了，你还教人偷啊？
0: 教孩子偷干嘛？
2: 不能偷，
0: 咱们教保安防盗。哎，
2: 那就更别教了，咱俩不就是那保安给逮起来的吗？
0: 他不有那不行的保安吗？
2: 哎，也对，
0: 广告词儿我都想好了，
2: 教保安，
0: 保安防盗哪家强？
2: 小偷授课
0: 把贼防。
2: 好，哎，太好了，
0: 就这么干，
2: 就这么干。
0: 从明天开始，我们俩人洗心革面，
2: 重新做人。
0: 为了坚定我的信心，
2: 为了坚定我的信念。
0: 这样吧，
2: 好，
0: 把咱们俩人今天偷的钱包都还了吧。
2: 行啊，
0: 行
2: 啊，还
0: 行、啊。今天把今天评委的、观众的、主持人的，
2: 不，
0: 我们全都还了。
2: 要还你还，我不好还。
0: 你有什么不好还的？
2: 你不知道啊，太多了啊。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4: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5: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6: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7: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8: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9: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0: 一起来听由何云伟、刘晨为您带来的夏叔闹院。
11: 我也是一位演员。
12: 哦，您也是文艺工作者，
11: 可以这么说。
12: 哦，具体的您是
11: 戏曲。
12: 哦，戏曲演员。
11: 京剧。
12: 嚯，国粹啊。
11: 现在叫艺术家。
12: 您
11: 过去管我们这叫唱京剧的大老鳖。哎，那个大老板。
12: 您这就够瘪的了啊！
11: 大老板
12: 啊，大老板，对对对对对，哎呀，这失敬失敬失敬。
11: 4岁啊，我4岁这么高的时候，我，
12: 您4岁就这么高，
11: 那没错。
12: 那您后30年干嘛来的？
11: 什么叫干嘛来
12: 了？没动地方啊。
11: 不是，有早长有晚长的。
12: 哦，去，就没长这位。
11: 4岁啊，做科学系。
12: 哇，这可真不简单。
11: 科班出身。
12: 哦，哎，那太好了。
11: 专业。
12: 行了行了，挑出戏，我陪您唱。
11: 别介，
12: 我陪您唱。
11: 别，还是你挑戏吧。
12: 啊，怎么我挑戏啊？
11: 我会8万多出戏呢。
12: 有那么些戏吗？咱唱一出这个《乌龙院》怎么样？
11: 罢了。
12: 好不好？好不好？
11: 罢了。
12: 你瞧怎么罢了啊？
11: 会挑戏。
12: 你瞧瞧，
11: 把手腕上了，
12: 火
11: 撞枪口上了，
12: 是吗？
11: 这是我做科的头一出戏。
12: 哦，印象最深刻。
11: 我又小又逊。
12: 啊，好，什么词儿这是？
11: 又是小派又是逊派。
12: 哦，两派兼着，
11: 全都学了，你按哪路来？
12: 哦，
11: 跑不了啊。
12: 行行行，
11: 你按哪路唱都跑不了。
12: 那这里主要角色
11: 两道腕的我全行，
12: 全行，
11: 又小又逊。
12: 行，别，那就是这个阎婆惜，
11: 可以，
12: 泼辣蛋，
11: 没问题。哎，
12: 怎么样？
11: 哎，够专业的啊！
12: 你泼辣蛋，
11: 他这都知道。
12: 你瞧这
11: 泼辣蛋都知道
12: 啊？是啊，
11: 阎婆惜。

0: 个宋江那狠劲儿、那个泼辣劲
1: 儿，哎呦呵，这娘们唧唧这劲儿就出来了，你看。
0: 做戏，这做戏，这是做拍戏，这真正做拍戏
1: 啊！走走走，
0: 这没什么唱，
1: 那行行，
0: 没什么唱，完全是表演做拍。
1: 好，好，好，
0: 没问题，
1: 咱就来这个。
0: 嗯，
1: 我呢，我给您这个配个这个老生，
0: 老生，
1: 我来宋江，
0: 没问题，
1: 行不行？
0: 没问题，没问题。
1: 而且我这个
0: 啊，
1: 您别挑我
0: 啊，
1: 我这瞎唱，
0: 什么
1: 瞎唱？
0: 哟，
1: 怎么了？
0: 眼睛不行了？
1: 啊、不是，我跟你一样，自己倒自己眼。
0: 不是，你说你瞎唱啊？
1: 瞎唱就是我没派。就是我就也没有派，就跟着您这儿
0: 唱、哎、无所谓，
1: 行不行？
0: 你业余，你业余，你一个业余，你还
1: 是是是是是是业余，
0: 是不是？你一个业余，你还跟我这弄什么派、啊？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我小训，两个都兼着，
1: 甭提小训了
0: 啊
1: 啊！行
0: 行行行、
1: 啊，这个
0: 没问题。
1: 您简单捯饬捯饬，行不行？
0: 那我得区分男女
1: 啊，对，没错，
0: 最起码得区分男女，
1: 哎 哎, 哎，
0: 对吧？
1: 没错，
0: 区分一下男女，
1: 嗯、
0: 哎。行，
1: 你看
0: 这个头巾呢？
1: 啊，这就是头巾。
0: 头巾
1: 好，
0: 行吧？我区分一下男女。
1: 哎，行，
0: 什么？区分一下男女，这、哎、简单的，稍微简单的这个什么呀？区分一下吧。
1: 行，
0: 行吧？
1: 好嘞，
0: 行吧，区分一下，行吧？
1: 哎呦，我的妈！
0: 这就是，
1: 哎，
0: 简单的区分一下。
1: 来来来来来，您亮个相，我瞧瞧。
0: 哎。
1: 家门不幸。不幸，您这也不成
0: 啊！
1: 您这死人又活了，你看见没有？
0: 不是不是不是，回光返照，
1: 回光返照，
0: 那不行啊！
1: 哎、
0: 那不行，我就是
1: 您
0: 这最起码得跟那个男女区分一下吧。
1: 您这脑袋呀，真是这七棱八瓣，这实在受不了，真的啊！行行，
0: 这行吗？
1: 啊、行，可以，
0: 这行吗？
1: 啊、就是代表您这阎婆惜这做派。
0: 哎，主要您看那个泼辣劲儿，
1: 哎呀，
0: 我这看泼辣劲儿，
1: 哎呀，这是破石碑还箍上了，您瞧瞧。嗯、啊，行，
0: 没问题，
1: 行，咱主要看表演，
0: 看表演，
1: 好不好？我来这宋江，
0: 行，
1: 咱这把桌子往后搭搭。
0: 文武场啊，
1: 文武场
0: 啊，
1: 哎呦，坏了，文武场可没有，
0: 对吧？
1: 咱们这个这么着吧，
0: 锣鼓啊，
1: 对对对对对，咱们呀、
0: 啊、
1: 用嘴，用嘴学
0: 啊，
1: 用嘴学，锣鼓经行不行？
0: 我可没来过这个，
1: 您将就点，这不是给大伙展示展示吗？
0: 你行吗？
1: 我行啊，
0: 锣鼓经念得下来啊。
1: 这是您上场，我给您打家伙、
0: 嗯；
1: 我上场，您给我打家伙。
0: 你要没问题就没问题，
1: 行不行？
0: 我是肯定没问题。
1: 对对，您受累，啊、帮我搭搭桌子。
0: 咱搭桌子。
1: 列位少配呀、啊，了，
0: 恰恰那个恰。
1: 您这不对呀、啊！
0: 你先擦擦汗。
1: 是，真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各位。
0: 你先擦擦汗。
1: 不是，您这点儿不对。
0: 我怎么不对啊？
1: 七点半，二波子桥底下，那帮老太太在那儿跳。
0: 每天晚上我练。
1: 对呀、啊，您这是秧歌啊？
0: 不是锣鼓，你不是锣鼓？
1: 锣鼓，您打
0: 锣鼓不这个？
1: 京剧那锣鼓啊？
0: 我知道京剧锣鼓。
1: 你别开玩笑。
0: 头了不得热热场吗？
1: 没听说过，拿秧歌热场。
0: 不是，那观众那个气氛起来，
1: 一会儿您唱得好，自然就调动起来了。行不行？
0: 我那意思，先让你来个秧歌，调动调动气氛。
1: 京剧加秧歌，
0: 那气氛活跃了以后，你后边这唱着好唱啊。
1: 行，您甭替我操心，
0: 这叫热场。
1: 啊、是，您打京剧的家伙，
0: 京剧家伙
1: 啊，京剧家伙，
0: 那没问题，
1: 没问题啊。别开玩笑，哎，列位少配呀、啊，列。我们俩带着水来的，俩王八精，您看见没有？你挖呀什么呀？
0: 这有王八精什么事？
1: 那废话，您挖呀什么呀？张飞出来了，这是
0: 四鸡头。
1: 什么四鸡头啊？
0: 四鸡头，
1: 四鸡。行，没胡子，您哪位见过这旦角出来捋胡子的？
0: 不是
1: 四平调。
0: 什么
1: 四平调？
0: 四平调，
1: 哎，
0: 我记得有四级头啊。
1: 四级头搁这儿用不上。
0: 哦，四平调，
1: 四平调，
0: 什么味儿？
1: 大个楞个里个，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刚才是蒙住了，
1: 蒙住了。
0: 我净记着有个四平调，
1: 没错，
0: 没成想打成四级头了。
1: 哎，对，别开玩笑啊！
0: 这回你没事了吧？
1: 这回这错不了了，
0: 哎、
1: 错不了了。这么会儿三回了，你瞧见没？
0: 让人见笑。
1: 哎，列位少。

0: 出来！你怎么老让我出来？
1: 不是，就您这么拉，我怎么张嘴啊？
0: 我拉完了，你张嘴。
1: 什么？
0: 我拉完了，你再张嘴呀、啊？
1: 全归我了。什么？您这说，
0: 你出我这意思，你不是
1: 我这让您收板，该我唱了。
0: 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收板，
0: 收板。
1: 哎，
0: 我以为你让我拉七回呢。
1: 这位排泄还不错，拉七回。
0: 这是打住的意思。
1: 打住！
0: 你刚刚打住不？
1: 您这弦儿太闹得慌，真的。
0: 动作也太碎了。
1: 您这太闹得慌，这个。
0: 再来啊！
1: 四回了啊！列位少配呀、啊，了。
0: 嘎啦嘎隆咚，一个啦滴咚，咚一个啦滴咚，嘎隆啊啦。
1: 您这弦儿也太高了。
0: 不是
1: 啊，
0: 没商量好吧？
1: 对，忘了对弦儿了，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几个眼儿？
1: 你还几个眼儿？您甭吊这坎儿
0: 啊！你几个眼儿？你什么吊门吧？
1: 这我呀，我这个是这个趴背儿。
0: 太矮了，
1: 矮点儿，
0: 矮点儿
1: 啊！
0: 行，我明白了，
1: 矮点儿，矮点儿。
0: 这什么吊门啊？
1: 哎，
0: 要怎么能票友？
1: 哎，是，
0: 吊门不行，
1: 得跟您小，是不是？
0: 都六半儿，
1: 哎，
0: 到这儿就趴下了，
1: 来，受不了。列位少配呀了，
0: 当当的个哪里？
1: 打老，行了，您这太低了，
0: 你太难伺候了。
1: 这谁难伺候这个？
0: 这么着吧，你张嘴我找你，行不行？
1: 行了，
0: 你唱，你张嘴我找你，
1: 你找我啊！
0: 你甭听我过门，你唱。
1: 列位少配呀了，
0: 唱。
1: 全给我怼回去了。
0: 不是你唱，
1: 唱
0: 我找你。
1: 大老爷，
0: 嘚儿啦嘚儿啦嘛，一个啦滴的高吗？
1: 这弦儿要死。行了，
0: 就这么着，
1: 不要您那弦儿了
0: 啊！得嘞，
1: 您听我唱就得了。大。

0: 倒霉倒这弦儿上了，被人送功名，
1: 这点还不错。
0: 在云臣县大堂做了一名新房侍吏，
1: 挺讲究。
0: 今日大老爷下堂甚早，
1: 没什么事儿，
0: 我不免乌龙院走走。
1: 好啊，
0: 出来吧，出来吧，出来吧。
1: 谁找我？谁找我？哪位找我？
0: 没人找你。
1: 哪位找？
0: 我这宋江满带捧哏的，
1: 让你缓口气。
0: 甭介
1: 啊，
0: 甭介，甭介。
1: 不，
0: 后边该我唱了。
1: 那你唱。
0: 后边该我唱了啊！什么倒霉弦儿？这个都只为
1: 啷个啷个啦的啷的走，
0: 晁盖大宰神
1: 张
0: 陈刚
1: 张
0: 谁呀、啊？

0: 满船消息降，他们方中英雄两山上，真拼这个去吧，深藏一步儿，来只在大街上，我找你死弦儿啊！有听得众将领是断刀长丧，我们俩这等雷劈呢，你想想，说话呀，
1: 说话，
0: 哎，
1: 谢哥，谢哥。你让我说话吗？道的辛苦，
0: 说您戏词儿，
1: 我这词不粗啊，
0: 粗戏的戏。
1: 那怎么着呢？
0: 说了半天您不会。
1: 四岁
0: 啊，
1: 又小又逊的我不会。
0: 行行行，别提四岁了
1: 啊！
0: 您会到唱啊？
1: 会不就唱了吗？这
0: 还是不会啊？
1: 不会登台。
0: 会到唱啊？
1: 会不就唱了吗？
0: 忘了吧？
1: 没忘啊？
0: 没忘不唱？
1: 想不起来了？
0: 这不一样吗？这个。
1: 不是全忘，不是满忘
0: 啊，
1: 就一句想不起来了，提不提吧也没关系。
0: 瞧这人，好吧，到这儿满带提词儿的，这是碎根的活，
1: 哦，
0: 得搭架子。
1: 你说搭架子？
0: 哎，前面走的张文远，后面紧跟宋公明。
1: 我说生的，
0: 对不对？
1: 我说生的，
0: 怎么生了？
1: 搭架子。
0: 是是是，
1: 我是角儿。
0: 是
1: 搭架子。
0: 您是角儿，您一下冲不下去，是不是？
1: 你这不是又飘悠上来了吗？
0: 那什么飘悠上来了
1: 啊？
0: 你这你是您这么说您的词儿啊？
1: 没问题，你说搭架子呀？
0: 搭架子，
1: 我就记住我这角的词。
0: 对对对对对，
1: 搭架子。
0: 您受累，
1: 前面走的
0: 张文远，
1: 后面
0: 紧跟宋公明，
1: 师徒
0: 共走一条道路，道人可发一笑。
1: 这不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来吧，
0: 来吧，来来来，是断刀长。
1: 前面走的张文远，后面跟随宋公明，师徒二人共走一条道路，真叫人活马一笑啊！哎呀哎呀！
0: 咱华电还是闹耗子，您看见没？这至于这么夸张吗？
1: 来下，
0: 方才说些什么？
1: 没说什么。
0: 没说什么。
1: 我说什么了？
0: 闲谈而已。
1: 闲谈而已。
0: 后边还有一句呢。
1: 哪句啊？
0: 宋大爷喝杯香茶再走。
1: 宋大爷吃根香茶再走吧。
0: 啊！连我们小卖部您全打听清楚了。
1: 不是，
0: 喝杯香茶。
1: 差不多吧。
0: 什么差不多呀？
1: 喝杯香茶再走啊。
0: 告辞了，
1: 不送。
0: 他都客气。
1: 嘚儿啦个楞个啦的楞的噔，
0: 好男儿。
1: 嘚儿啦个楞个啦的楞的噔，
0: 不听那小人的语，乌龙院暗中啊，去散心呐。今天不日，为何大门紧闭？待我上前叩门。大姐开门来。大姐开门来。憋了半天了，我这儿出来吧。
1: 你这歇角子呢？
0: 那废话，您不是角儿吗？
1: 就歇我呀？
0: 啊，
1: 干嘛呢？
0: 那废话，我这跟你这叫门呢，您得给我开门呢。
1: 书文戏理你懂？
0: 懂吗？
1: 啊，
0: 是啊。
1: 你这干嘛呢？
0: 我这叫门呢。
1: 叫门呢？
0: 啊，
1: 进来了吗？
0: 没进来啊。
1: 人没进来
0: 啊？
1: 人没进来。
0: 是啊。
1: 扇子怎么进来了？
0: 啊，就好。这里边还有物理，您瞧见没有？
1: 你这不合乎情理啊！
0: 您得给我开门。
1: 开门呐？
0: 啊，
1: 你说开门不就完了吗？
0: 就是，这还用说？
1: 这给一下算了，
0: 怎么
1: 这是谁？火烧火燎的，
0: 欠编，你知道吗？大姐，开门来！
1: 开门就开门，哪说你现在哪儿浪去了啊？什么钟点了还不回家？孩子，你管过吗？啊？
0: 半身不遂，有这词儿吗？
1: 泼辣蛋啊！
0: 哦，就剩泼辣了，您看见没有？
1: 这泼辣劲儿怎么样？
2: 行行行行，
0: 不对，
1: 黑夜半夜你敲门
0: 啊？是啊，
1: 不回家？
0: 那我是踹寡妇门去了，
1: 打牌去了是吧？
0: 谁呀、啊？不对，
1: 那怎么着？
0: 您这有词儿啊？
1: 有词儿啊？
0: 外边何人叫门呢？
1: 小派啊？
0: 啊，对，啊，又小派了。
1: 哦、演到这儿了？
0: 没错。哦，您半天怎么蒙过来的？
1: 进展够快的。
0: 你瞧瞧瞧瞧，
1: 哎，一出溜你就唱完了？
0: 没，就到这儿了。
1: 这几十句四平调都唱完了？
0: 唱完了，就听您的了。
1: 跟没唱一样啊。
0: 我这白唱了，您瞧瞧。
1: 就到这儿了。
0: 到这儿了，到这儿了。
1: 没问题，这我做呗。
0: 这您做呗戏啊？
1: 没问题，没问题。
0: 主要看他啊。大姐开门来，
3: 外面何德门叫德门呐？
0: 耶、yeah, ，一共就一句还错了。
1: 你耶什么你耶？
0: 什么耶？
1: 你不是说这句吗？
0: 您这词儿不对呀、啊。
1: 怎么不对、
0: 啊？外边何人叫门？
1: 哦，
0: 真是。大姐开门来，
3: 外面何德人叫德人呐？
1: 不是，我
3: 何德门叫德门呐？何德门叫德人呐？外面什么人呐？
0: 什么人呐？何人叫门
3: 啊？外面何人叫门呐？
0: 好嘛，可算对了，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3: 外面何德人叫德门呐？
0: 精神病院，你看，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3: 外面何德人叫德门呐？
0: 是我，
1: 我
0: 是我，
1: 是你这是嚷什么？你嚷？
0: 那废话，好嘛，这出戏不如我一人唱。
1: 怎么着？
0: 不如我一人唱。
1: 你一人唱不了那么热闹。
0: 这倒是实话，就这么一句了，
1: 一
0: 关键了。哦，原来是宋大爷，您来的不凑巧。
1: 早我就会。
0: 好嘛，早会你不唱？
1: 我不知道哪儿输。
0: 好，还是不会这个。
1: 就这儿了，
0: 就这儿了啊！
1: 来吧，
0: 大姐开门来。
3: 外面何德人叫德门呐？
0: 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3: 哦，原来是宋大爷呀！
0: 啊，
3: 您来的不凑巧哦。
0: 怎么不凑巧？
3: 不凑巧哦。
0: 怎么不凑巧？
3: 不凑巧哦。
0: 怎么不凑巧？
3: 我们这洗澡呢。
0: 去你的吧。
4: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夏叔闹院》是来自于何云伟和刘晨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奥特曼和吉娃娃合说的《斗公训女》。
5: 我们俩是来自兰州的相声演员。
6: 没错，
5: 我叫奥特曼。
6: 我叫吉娃娃。
5: 说实话呢，我感觉咱们天津的观众是真热情。
6: 真是
5: 刚才在电视台门口
6: 啊，
5: 有我一个粉丝。
6: 哦，还有你粉丝？
5: 一个懵懂的小少女。
6: 懵啊，
5: 马路上见着我拦着我就问。
6: 问什么呀？
7: 嗯，老师，嗯，老师。
6: 哎，等会儿吧。
7: 嗯，老师。哎，
6: 行行行行，那个 萌和傻是有区别的。
5: 不许侮辱我的粉丝，
6: 那都什么模样呢？
7: 安老师，安老师，你相声那么的好啊，难道仅仅是因为你长得帅吗？
6: 这姑娘眼神还不好。
5: 我说也不仅仅是因为我长得帅呀。哎呀，
7: 那安老师，安老师，
6: 你这是要疯啊？
7: 那是不是因为你还拥有特别迷人的气质呢？
6: 好嘛，
5: 我说也不仅仅是因为我拥有迷人的气质啊。

0: 你要起飞呀、啊？
1: 那是不是因为你还拥有特别好听的声音呢？哎呀，他说对了呀！啊，我就是好声音呢。
0: 你还是好声音？
1: 对呀。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学戏曲呀、
0: 啊。哦，你学戏曲，
1: 而且我演唱的是个冷门，
0: 唱什么呀？
1: 高腔。
0: 哦，这听的是少了。
1: 据我所知啊，嗯，全世界
0: 对，
1: 现在有只有我一个人演唱得了。
0: 我也会。
1: 再见。哎
0: 妈，这到哪儿去就再见？你不说没人会吗？我会，咱来一个呀。
1: 来呗。
0: 来呀。
1: 那你选个戏吧。
0: 不用选啊，我呢就会一出戏。
1: 哪个？
0: 窦公训女。
1: 就来这个。哎，窦公训驴。
0: 可以。
1: 我演窦公，你来驴。
0: 你才驴呢。窦公训女。
1: 你来谁？
0: 我来窦公。
1: 那我呢？
0: 你来我的夫人。
1: 那行，那我得化化妆。
0: 那行，你化化妆，我去给咱拿个椅子。
1: 我捯饬捯饬。
0: 赶紧的。你是刚打澡堂子回来怎么着？
1: 区分个男女嘛。
0: 什么模样啊这个？
1: 来来来，
0: 行了，
1: 来坐坐坐啊。过去男尊女卑，嗯，你在这坐着，我旁边蹲着就行。
0: 蹲着啊。
1: 来。

0: 夫人
1: 啊，汉子，
2: 汉子，啊，哪儿来一汉子？这是，
1: 你不我爷们儿吗？
2: 是爷们儿就叫汉子呀，
1: 他叫什么呀？
2: 叫我老爷。
0: 哦，对，过去得叫爷。哎，
2: 好，弄出个汉子来。
0: 啊，夫人
1: 啊，老爷，
2: 我家女儿哪里去了？
1: 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你看着我，我也不知道。
2: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
1: 我凭什么知道啊？
2: 废话，你是他妈，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那废话，你还他爸呢？你
2: 怎么说话呢？哎
1: 哎，你说这家里你管过什么？
2: 你别这模样啊！
1: 你买过一根葱还是添过一颗蒜？
2: 这都哪儿来的？这是
1: 现在姑娘跑，你还怪我？
2: 不是，
1: 当初我妈说不能嫁给你，我非得跟着你。哎呀，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2: 不
1: 我不活、哎哎，我的个天儿！哎呀！
2: 你给我站起来！哼！哎，你站是不站？
1: 抱抱！哎呀！
2: 你给我站起来！
1: 你抱抱！
2: 我抱
1: 抱不活了！我的个天！
2: 你这是斗公训女，
1: 我这泼妇骂街。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37讲。
7: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百货商场啊，各个区啊，特别是城区啊，都有一个大的百货商场。那么市级的啊，也就是市属的大的百货商场呢，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主要就是四家。这四家呢，都是在北京是赫赫有名的啊。第一呢，就是王府井的百货大楼；第二个呢，就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对面的啊东安市场，当时叫东风市场，也就是老北京的老东安市场啊。但是现在啊，它名字又回来了啊，就叫东安市场。第三个啊，就是西单商场。我们上一讲都详细的说了啊，西单商场。第四个啊，就是隆福寺的东四人民市场。这四大商场也叫商业，北京商业的四大花旦，它都属于呢市级的啊，就是北京市一商局所属的啊四大百货商场。它呢可以说啊

这个主导了北京商业的消费潮流啊。因为呢，当时在计划经济年代啊，人们买这个大件的商品啊都要票啊，比如说买自行车得要自行车票，买手表得要手表票啊，买缝纫机也要票，买家具也要票。那么呢，买这些东西上哪儿去啊？主要就得上这个四大百货商场去买去。由这四大百货商场做主导，在它的周边也就形成了四大商业街啊，商业区。这四大商业区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发生很大变化啊。你比如说百货大楼吧，它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品牌了啊。这百货大楼不但是在王府井啊，而且也都开到了啊，有的开到了大的社区或者区县。随着北京市人口的增多啊，城市格局的变化，商业街的规模和地界也发生了变化。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一直到现在吧，这个商业区和商业街现在呢已经啊，连称呼都变了啊，就不叫商业街了，也不叫商业区了，叫什么呢？叫商圈了。而且新的商圈又不断的涌现啊，你比如说国贸商圈、三里屯商圈、双井商圈、中关村商圈、南锣商圈等等。不过不管城市怎么变，老商业区的商脉还没断啊。您现在如果漫步西四、西单鼓楼前，依然能找到啊它当年繁华热闹的踪迹啊。因为这些地方现在依然也是商业街。这个说到商业街了，很多朋友啊，特别是啊对这个国学啊和这个古典文化啊、书法啊、绘画感兴趣的朋友啊，逛商场会可能呢会注意一个啊文化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牌匾，也就是字号的匾额。说到京城牌匾，可以说呢轶事非常多。这个牌匾啊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标记，北京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自然呢少不了牌匾文化。京城的牌匾啊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啊是古建上的题额啊，也就是古建上的这个牌匾。那古建上的牌匾啊通常也叫题额，额呢就是额头的额啊，匾额的额。还有呢就是店铺字号的牌匾。京城所建的牌楼上面的匾额非常有名，这个比如原来设在六部口有个牌楼，上面书的是什么呢？符文。位于王府井南口的牌楼上就有啊崇武，还有北海桥上的牌楼啊有金鳌，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叫豫东，跟这个北海公园的两个牌楼啊堆云和积翠，这两个牌楼呢的匾额是相对应的。北京啊内城有9个城门，每个城门上都有篆刻的匾额，这些匾额都是老翰林书法家邵章先生啊，这邵章呢啊这个也叫伯堂啊，他字叫伯堂啊，就是老北京城墙上的城门的名字都是由邵章来书写的，书写完了之后他刻在城墙上的砖上啊，门楣上的那块砖上。据说吧，邵章啊当时只写了9个城门的正名，比如说德胜，他就不再写德胜门了，就写德胜啊、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崇文、宣武，他就不写这个匾额的时候不是每个城门都写这个门字，他写一个就行了，是吧？所以呢这个9个门的这个门字都是一样的，而且最后一笔只写了一个横折竖啊。您看这门字啊最后一笔是横折竖，应该呢是有个勾，横折竖勾。但是呢这个邵章老先生啊这个门字儿只写了一个横折竖，没写呢横折竖勾。

和平门是民国以后建的城门，有门啊，它没有楼子。在门洞的上方有一块砖刻的匾啊，上面写着和平门三个字儿。这块匾额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华士奎写的榜书，老北京的一些饭庄酒楼的匾大部分都出自啊文化名人。

0: 城头栾学堂，从八大楼的新风楼拉出一波人马，在朱市口买了房子，另起炉灶，开了这家饭庄。开业之前啊，栾铺包啊，也就是这位栾学堂啊，就琢磨啊，他说既然啊开张了，又是另起炉灶的，得给这饭庄啊起一个好名字。起什么名好呢？他让这个饭庄的股东们啊动脑子啊，你们想想啊，这些股东们啊想来想去，无非啊也就是管呐、轩呐、唐啊、斋呀、楼啊这样的比较俗的字号。但是呢，这个栾铺包觉得都不行啊，听着都不好听，说你们再重起去吧啊。起什么好呢？一时间啊，大伙儿也都没了主意。这时候啊，这饭庄的大股东同德银号的经理姚泽胜出资5000块大洋，邀请啊栾学堂等人吧去游中南海。当时的中南海啊还是对外开放的公园，这栾学堂在中南海看到了丰泽园的景观，灵机一动，对大家说，这丰泽园这名字好啊，为了纪念此行，饭馆的名字干脆就叫丰泽园吧。大伙儿呢琢磨了一下，觉得这个名字好，于是请啊徐永海找书法家李琦写了丰泽园三个字啊作为饭庄的匾额。丰泽园啊有位特级厨师叫穆长勋，因为啊脑袋长得比较大，人送外号啊穆大头。20世纪50年代啊，这位穆大头啊出席全国政协会，当时啊毛泽东主席接见与会委员的时候也见到他了啊，因为这个穆大头也是啊全国政协委员。毛主席接见啊这个参加会的这些政协委员的时候，就见到这个穆大头啊，就问啊说你在哪儿上班。这穆大头就告诉他了啊，在丰泽园啊。这个毛主席一听啊这丰泽园这三个字儿啊就笑了啊。他对这个穆大头说，说你们饭庄跟我住的地方都叫丰泽园，我们有缘啊。这个丰泽园啊咱们都知道啊，这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啊。想不到啊这个毛主席的住的地方丰泽园跟这个丰泽园饭庄是同名啊。老北京啊有无贬不恕的说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38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讲到了老北京的牌匾啊，就是匾额文化。提到了无匾不恕的说法。什么叫无匾不恕呢？这个恕啊是宽恕的恕，实际上呢这个恕指的是一个人的人名，谁呢？他叫冯恕。冯恕啊也叫啊这个字叫公度，这个冯恕这个恕是他的名字，字呢叫公度啊，冯公度，号叫华农。他是浙江啊慈溪人，曾任清政府的海军部的参事，海军协都统，是著名的书法家、实业家啊。前些年啊我也采访过冯公度的后人啊，当时因为想写一部电视剧啊，就是介绍冯公度的。为什么要写他呢？因为啊北京的最早的电灯公司啊，就是冯公度跟几个啊咱们民族的资本家吧，民族的实业家啊，他们几个合股啊搞起来的。 啊，

也是不容易啊，因为当时那时候慈禧太后还活着呢啊，引进来的这个从欧洲引进把这个电啊、电灯啊、电话呀、给引进来了。引进来当时呢，这个西门子啊，德国的西门子啊，要把北京城整个这个电灯啊给揽过去。冯公度呢，这和几个实业家觉得，如果这个要给了外国人啊，给了德国人，那么呢，咱们的今后啊，这个民族的这个实业啊，就要受到很大的损害。于是呢，他们通过据理力争吧，把这个权啊，这电灯的权，就发电的啊，这个权呢给拿下来了。事迹啊非常感人啊，这个冯树啊，冯公度老先生啊，他呢实业做得很大。同时呢，他也是书法家，他的字儿啊，就书法写得非常好啊。当时北京的很多老字号啊，都是他写的啊。你比如说，现在北京非常有名的茶庄，就张一元，张一元茶庄啊，就是冯树写的。还有同和居饭庄的匾也是啊，冯树写的啊。当年啊，这个北京啊，这个因为他写的匾非常多，所以啊，就有这么一个俗称吧，叫"无匾不树"。北海公园的仿膳是北京最早的茶庄啊，就是喝茶的地儿啊。它呢，创建于啊1925年，由慈禧太后赐封的御膳房抓炒王王玉山和御膳房的白二厨师。擅长这个马蹄烧饼、小窝头的杨青山、温宝田这三位大师吧，啊，御膳房的厨师，他们三个人开的啊，开的就是茶庄，实际上就是喝茶的，就是现在说的茶馆吧，又喝茶又能品这个小吃啊。后来呢，这才啊这个成了这个饭庄啊饭庄，因为后来。御膳房红二灶上做细活的潘文赏大师啊，他呢参加进来了，所以说呢，这个由啊卖茶水的啊卖小吃的，后来呢改成了这个炒菜啊，就是仿膳开业很长一段时间啊，我们现在说的仿膳都是有名的饭庄了啊。这个，但是呢，实际上啊，仿膳开业很长一段时间啊，都是卖茶水和宫廷小吃为主的，没有炒菜。1956年才改为啊仿膳饭庄，因为呢老舍先生啊常去仿膳吃饭啊，所以呢饭庄的匾由他呢亲自给题的。现在呢啊仿膳饭庄啊就是仿膳这两个字，就是仿膳饭庄的匾吧，还是老舍先生题的呢啊。北京的烤肉啊，跟涮肉齐名。老北京的烤肉有南皖北冀之说，就是南城的是烤肉碗，北城的是烤肉季。烤肉碗现在啊，咱们都知道，现在在李石路那儿呢啊。烤肉季呢是在什刹海啊，什刹海这个边上啊，也都很有名啊。烤肉碗呢，创立于清朝康熙25年啊，1686年；烤肉季呢，创立于道光啊28年啊，1848年。两家老字号均以烤牛羊肉啊闻名京城啊。其实呢，它最早的啊烤肉碗、烤肉季啊，都是小摊儿啊，就是街头小摊儿啊，支上一个这个。炙子啊，在那烤，不是坐上啊。后来慢慢的，啊，才有了这个店铺啊，才有了店铺，成功了坐上了啊。因为它非常早啊，你看这1686年啊，这个烤肉碗就有了啊。烤肉季呢是1848年就成立了。现在呢，北京烤肉碗的匾啊是溥仪的堂兄啊溥儒写的。其实啊，在溥儒写这块匾之前的1954年，啊，当时86岁的齐白石先生

也给烤肉碗啊提过匾，还呢送给啊烤肉碗啊一幅他写的忍者多寿的画。那么也就是说烤肉碗啊有两块匾啊。当然有的字号啊，就是北京的特别是一些有名的老字号啊，这个名人啊，文化名人给他提匾的，就是不是一块了啊，不是一块了。你看烤肉碗就是两块啊，一个是普如给写的啊，一副的是啊一块匾是齐白石给写的，烤肉记的匾是普杰写的啊，因为那普杰先生呢住在护国寺啊，护国寺离着烤肉记啊比较近啊，普杰先生呢。啊，也经常啊到烤肉季啊去吃饭啊，所以说这烤肉季啊借着这个吧，就让请普杰先生给他们提了块匾。啊，除了这个普杰先生写的匾之外，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清，还有画家黄苗子，也给烤肉季啊写过匾。这是烤肉季，就是名人啊，大名头的名人就有三块匾了。鸿宾楼饭庄是清朝咸丰三年啊，也就是1853年在天津创办的老字号清真饭庄，当时啊以全羊大菜和海味啊，因为它天津嘛，所以呢除了全羊大菜还经营海味菜，享誉金门。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北京啊还没有像样的清真餐厅啊，所以有一些这个伊斯兰啊，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啊，来这个北京啊，这个来中国访问吧。在北京呢，就是啊，这个没有啊像样的清真餐馆啊来招待他们。所以1955年，啊，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啊，特批吧这个鸿宾楼由天津啊迁到北京。这儿需要说明的就是啊，很多人啊，他不知道这个鸿宾楼是怎么回事儿。有的人，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把这鸿宾楼啊给列成了老北京的八大楼之一了啊，这就弄啊后世麻花满顶了啊。您一定要弄清楚，这鸿宾楼啊是清真的餐厅，而且是啊目前北京。最老的老字号的清真餐厅啊，它是呢这个咸丰三年啊1853年在天津啊创办的。鸿宾楼这个字号取自于啊《礼记》里的鸿雁来宾一词，语义呢是美好啊。鸿宾楼啊也有三块匾啊，每块匾都出自名家之手啊。第一块匾是天津的两榜进士余则久所书，第二块匾是郭沫若先生写的，第三块匾出自启功先生之手啊。你看看这样一个字号啊，三个大名头的啊这个书法家给写的啊。余则久啊写的这块匾是京城并不多见的啊金匾啊，因为京城的老字号这个匾很多，但是真正的金匾啊，这块匾用的字儿啊，就匾上的这个金字儿，用了多少呢？20两纯金，大概有625克呀，这个黄金给涂抹的啊。这块匾啊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它藏着三个玄机，第一个是鸿宾楼的红字儿少了一点儿。第二个呢，这块匾啊没有落款儿。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这块金匾在100多年后发现呢，它的底板藏着一幅啊晚清时期的工笔画《牡丹美人图》。嘿，你瞧瞧，这三个玄机啊，就是三个谜，谁也不知道这里边啊藏着什么故事啊。这个您就解释吧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啊。这红字少一点是什么意思啊？啊，这块匾为什么没有落款啊？啊，为什么100年之后啊，在这底板啊？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4: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3: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4: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3: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沟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7: 第39讲。
8: 上一讲啊，我们讲到了全聚德的字号啊，这是为什么起名叫全聚德啊？因为当年他的创始人啊，杨全仁啊，他就是开这个全聚德啊，没有这么大。当年就是前门外的肉市啊，肉市啊是一条街的名字，在这个肉市上开了一个门脸不大的一个小店铺啊，就是专门经营烤鸭吧。我在前几年啊，我专门啊采访过杨全仁的第五代传人啊，杨宗满啊老大姐啊。杨宗满呢一直是在全聚德前门店啊当这个经理啊，就是副经理吧。啊，我跟他呢关系比较好啊，就是听这个杨大姐啊，就杨宗满大姐啊，就聊啊，就说起他的老祖宗啊，杨全仁啊，全聚德起字号的故事啊，挺有意思的啊。因为这个杨全仁啊，没什么文化啊，他就是一个经营烤鸭的啊，但是他自己也会烤鸭，这个店铺开起来了啊，开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字号呢，后来这些食客吧，啊，包括一些啊这个同行就说你这个店啊，啊烤鸭铺啊，挺火的啊，说你这得有个名儿啊，说你不能不起名儿啊。这个杨全仁也没什么文化啊，他一听说起名儿，这起什么名儿啊，他也想不出来。正在这个一筹莫展的时候，离他这个小店不远有一家啊叫德聚全的这个小店啊，也是个小铺。他是这个德聚全是卖什么的呢？卖干鲜果品的。经营不下去了，关张了。当时呢这个杨全仁一看德聚全这三个字不错呀，是吧，他灵机一动啊，就把这家倒闭的干果店给买下来了。他给买下来了，朋友们啊，就纳闷啊，说你怎么一个卖烤鸭的啊，一个这个经营烤鸭铺的，你怎么把这个干果店给买下来了？后来呢，他说了实话了，他说我不是买这个干果店啊，我是要买啊德聚全啊这个匾。他呢，啊，觉得这三个字啊，德聚全啊。如果说我给他调过来全聚德不就行了吗？结果呢啊，他就把德聚全

这三个字儿啊，真给调过来了，就变成了全聚德。这朋友有朋友就问他啊，他说这个你这改成这个全聚德是什么意思啊？啊，这杨全仁啊就跟他说啊，他说全聚德的这仨字儿啊，全啊就是全而无缺呀、啊。啊，聚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当年啊，严嵩给柳泉驹提的匾早已经不知去向了啊，只是流传了一个啊，这么一个传说吧。柳泉驹啊，在上个世纪30年代啊，在北京还是很有名的。当年啊，他和三合驹、同合驹啊并称，号称是京城三驹啊。啊，一直到49年以后，在京城餐饮业的口碑也非常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还到这个柳泉驹啊吃过饭啊。当然那时候柳泉驹，我记得到柳泉驹吃的最好的是他的馄饨啊，啊不是炒菜，炒菜那个那时候也吃不起，他的馄饨做得非常好啊。1978年，柳泉驹啊门脸重新的装修。由著名书法家贾松阳啊重新啊题写了匾，后来啊老舍夫人胡洁清啊也给柳泉驹啊提过匾。2017年，这家老字号在西城的平安里啊，也就是西四的北边啊，平安里啊又重建啊开始营业啊。这家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老店，现在呢生意啊依然红火啊。这个说到这个当年啊，这个柳泉驹的匾是严嵩提的啊。严嵩啊在明朝啊确确实实名声不好啊，人们各种戏曲啊都把他描写成祸国殃民的奸相，但是他的字儿啊写得很不错啊。京城啊还有两块匾啊，就老字号的匾是他的字儿，一个呢是西鹤年堂啊，是西鹤年堂是药店，另一个呢是六必居啊酱菜园。你看他还有他的两块匾，为什么叫六必居呢？啊，这六必居，这个是京城非常有名的这个酱菜园啊。为什么叫六必居呢？相传啊，六必居开业于明朝中叶，最初是6个人啊合资开的一个酱菜园。买卖开张之后还没字号，当时宫里的一个太监到酱菜园买咸菜，店里的掌柜的看出他是从宫里出来的人，把卖的咸菜打了包，却没收他的钱。这太监就纳闷了，他问他为什么不收银子呀？掌柜的说了实话了，说啊，想找您呐、啊。给找个人给这个酱菜园起个名儿。这太监想了想就跟他说，说这事儿啊好办啊，你包在我身上，不过呢你们啊得预备好啊这个润笔费。掌柜的一听，这好办是吧，我们找您写字儿哪能白让人写啊。所以呢这个当然了啊，他呢觉得这太监啊也就这么一说说而已，但是没想到啊，2天以后，这个太监呢，把当朝的宰相啊，这严嵩给请到了酱菜园。这严嵩啊，问明白掌柜请他的用意，又问了问开这家酱菜园的情况。啊，这严嵩啊，就想了想，对这个掌柜的说：“说你们是6个人开这个酱菜园，这个6个人是6个心呐。”掌柜的不明就里啊，说点了点头，是啊，这6个人可不是6个心吗？严嵩啊就笑着对这个掌柜的说，好吧啊，赶紧去把这个笔墨给我拿过来。拿过笔墨干什么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10大年度 AI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国家防灾减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册地质灾害点。水利部近日印发的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站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3道防线耦合贯通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有防洪任务的主要江河流域。19号，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每年400万吨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从85%提升至99.5%以上。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进一步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19号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据杭州海关统计，上半年浙江省出口智能仿生机器人超过4亿元，出口额占全国的60%。据深圳海关统计，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截至1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针对旗下英国钢铁有限公司被英国政府强行收归国有、非法征收一事，我国企业敬业钢铁有限公司19号发布声明，保留一切法律权利，坚定捍卫合法权益，依法追偿到底。88服务消费节启动，覆盖暑期7至8月，衔接金九银十，多家生活服务平台将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昆明市公安局19号通报网传一女子身份信息被吸毒人员冒用的相关处置情况，目前该女子关联违法记录已全部更正。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连日来，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坚持清淤消杀保民生同步推进，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并肩作战，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眼下，我省总投资超46亿元的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完成后将全面提升我省高规格赛事承办能力。石家庄正定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已主体完成，正在加紧进行室内外装饰装修施工，将建成能够同时满足50个国际标准乒乓球场地的训练场馆，预计10月底具备接待国家乒乓球队能力。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俄军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表示，正调查伊朗在建核电站遭袭相关事宜。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陈云为什么说吃饭要照镜子？近年来，光盘二字深入人心，杜绝浪费、珍惜粮食成为社会风尚。其实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践行光盘行动的标兵。无论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还是后来条件有所好转，陈云的食谱即便略有变动，也是大同小异，常年以青菜豆腐为主，几乎不见任何所谓高端食材。哪怕很多人建议他补充营养，或者准备滋补品给他，无一例外被顽固地拒绝或退回。他还说，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延安时期，有一些出身富裕家

庭的年轻人投身革命后，并不习惯延安生活的艰苦，他们会去饭馆点很多菜，经常没吃多少就扔掉。对此，陈云非常反感。他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批评了这一现象，并说：“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把饭菜吃完，还要端起盘子来，用馒头擦干净盘底的油渍，用干净泥酿的盘子当镜子照。”号召他人节约粮食的同时，陈云对自己的要求也异常严格。每顿饭，他都把所有的饭菜

0: 身体力行，倡导节约反对浪费。毛泽东到地方视察工作，上来就是“约法三章”，严禁请吃之风。工作餐连一粒米都不浪费，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 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多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虽然中国粮食连年丰收，但正如总书记所说，即使生活一天天好了，也没有任何权利浪费。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的今天，回顾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惜粮节俭的故事，不仅仅是为了忆苦思甜。 毕竟，一些地方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有必要用陈云口中的盘子当镜子照一下，警醒那些忘记优良传统的人，让每一个人时刻不忘“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训。学使明理，学使增信，学使崇德，学使力行。
1: 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十年前、20年前、30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了你。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为官不易，要正确理解。 应该理解为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不易，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易，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易，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易，这样的理解才是正确的。有的干部出现为官不为状态，原因不在于我们对干部的要求提高了，管理严格了。 而在于这些干部还没有摆正位置，没有认识到当干部就是做公仆、做人民的勤务员，头脑中还有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意识在作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 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向广大党员干部讲清楚。 而且要经常讲，反复讲。

0: 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2014年8月27号 做教育录事的县委书记，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版第64页。 当城市喧嚣褪去，耳畔只剩旋律在呼吸，每周一歌，以音乐为舟，载你穿越时光长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主持人韵宁。戏曲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瑰宝，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和民族的情感，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戏曲艺术家夏爱青老师，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戏曲世界，聆听他的 艺术人生。那么在请出夏老师之前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夏爱青。 1967年11月出生， 1983年承德地区青少年传统折子戏盘丝洞饰演丑妖角色，获得个人表演奖。 1989年4月参加省民间舞蹈汇演获二等奖。 1989年承德地区第二届新故事大赛中冯大哈的哈哈时荣获个人表演二等奖。 1989年10月6号参加国庆40周年天安门广场大联欢演出。 1991年承德地区故事大赛包局长醉酒获个人表演三等奖。 1994年八县三区故事大赛日看三乡个人表演一等奖。 1994年天津铁兵改工演出获一等奖。 1994年11月河北省少数民族汇演剪窗花获一等奖。 1995年市群艺馆业务考核中获优秀馆员称号。 1997年全省工商文艺汇演除三两获个人表演三等奖。 1997年全省文艺汇演小品小草获个人表演三等奖。 2004年由于工作突出获县政府嘉奖。 至今仍传播戏曲文化，弘扬戏曲精神。 夏老师在戏曲领域深耕多年，为戏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艺术成就和精神风貌不仅是戏曲界的宝贵财富，更是我们广大戏曲爱好者学习的榜样。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夏老师。夏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首先非常感谢您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首先想让您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与戏曲结缘的，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走上了戏曲这条艺术道路的呢？
3: 我与戏曲的缘分可以说是从小就结下了。我的父母都是文艺爱好者，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文艺的气氛中， 对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记得小时候，父母经常带我去看戏，我每次都看得津津有味，被舞台上演员们精彩的表演所深深吸引。回到家就模仿舞台上各种人物，向往着将来也能当一名戏曲演员，那该有多好呢！
1: 那您在这个学艺的过程中啊，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艰辛和苦难吧？能和我们讲一讲您学艺的经历吗？
2: 哦，我是1979年参加工作，在剧团小班戏。那时候虽然岁数小，但是在学院队里都很辛苦，老师们和校长都对我们比较严格。早晨5点必须南树林喊嗓子，回来吊嗓子，然后上午练一遍功，下午练一遍功。我们那时候除了几个教师之外，还从北京、东北请的文武老师， 中间上一堂文化课，文化课学的是历史、古诗，这是必须学的，因为历史人物需要了解。我那时候开坯子戏就是老旦跟彩旦，老旦就是像南北河中佘太君，或是农村一些穷苦婆婆也称为老旦，彩旦呢就是泼辣。

0: 幽默风趣能把台下观众逗得哈哈大笑这种，比如说媒婆、恶婆婆或不孝顺的儿媳妇之类的。戏曲也是来源于生活，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样样都得精通。河北梆子呢是由大秦腔转变而来，唱腔需要高亢激昂，无论演什么样的角色都要深入刻画人物，一点儿也不敢懈怠。学艺的道路确实充满了艰辛，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没有专业的训练场地，没设备，我们只能在简陋的环境中刻苦练习。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确实
0: 在这个过程中我吃不了苦，也曾经想放弃过。但是通过老师们的鼓励和支持，就继续努力坚持了下来。
1: 听您说了这么多，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在戏曲学习的过程中不仅有艰辛和挑战，还有那些难以抹去的美好回忆。那么接下来想让您给我们推荐一下您最喜欢的选段。
0: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曲目是大灯殿选段金牌调来银牌宣。因为大灯殿是河北梆子代表作之一，剧中王宝钏寒窑受罪18年，苦等丈夫薛平贵之后当上了皇后。这个人物前后差别很大，从挖野菜受苦受累，最后得到了忠贞的爱情，也体现了爱情与女性价值的一面镜子。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由夏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大灯殿。

夏老师的大灯殿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戏曲艺术的魅力。那夏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戏曲艺术

0: 术的传承和发展是离不开年轻一代的参与和支持的。您在培养戏曲人才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和体会吗？
1: 我一直认为培养戏曲人才是我们戏曲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和使命。现在112线加油站那里有一个平台，我们每天晚上7点票友们都会去那里唱河北梆子，还有一些知名人士无偿的给我们提供一些灯光音响什么的。在大多数戏曲爱好者还有广大戏迷朋友的支持，戏曲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些年来我们也辅导了一些票友，也发展了一些戏曲爱好者，培养他们从不会到一句一句的反复练习，最后都有好多段子能为大家演唱了。
0: 那在当今的社会呢，戏曲艺术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就比如说观众群体逐渐的老龄化，市场份额逐渐缩小等等。那您认为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来推动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呢？
1: 确实，戏曲艺术在当今社会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但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克服这些困难。推动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首先我们要加大对戏曲艺术的宣传和推广力度。现在戏曲进校园让我们学生也了解了戏曲，爱好戏曲，然后对戏曲有了一些的认知。惠民演出经常戏曲下乡为老百姓演出，深受喜爱。提高戏曲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次，我们要加强对戏曲人才的培养和扶持，为戏曲事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政府和社会名界也应该加大对戏曲事业的投入和支持，为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俗话说艺无止境，唱到老学到老，我们戏曲工作者也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为弘扬民族戏曲发扬光大。
0: 好的，也希望夏老师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优秀的戏曲作品，来满足群众对于戏曲的需求。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夏爱卿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他的戏曲人生和艺术感悟。戏曲艺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和民族的情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戏曲，喜爱戏曲，共同为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

0: 济，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0: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孝经的内容是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谓之有也。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到这里呢，我们已经学完了前六章了啊。这里分别讲到了天子之孝，
2: 对，
1: 诸侯之孝，士大夫之孝，
2: 还有士之孝，
1: 士之孝，
2: 对，还有庶人之孝。
1: 对，那这句话好像是一个小结。
2: 哎，对，这句话呢，可以说是一个总结了。
1: 嗯，
2: 那就是说呢，这个上至天子，下至庶人，
1: 对，
2: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1: 是
2: 吧？就是天子了。
1: 对，
2: 庶人呢，就是我们最普通的百姓了。那从呢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到啊各阶层，包括呢到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每一个人呢都是有尽孝的责任和义务的。
1: 对，
2: 啊，讲的实际上是这句话，是吧？
1: 哦，是。
2: 所以呢，孝无终始，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是吧，都要尽孝，而且这个孝呢，它是没有止境的。
1: 嗯，
2: 是吧？不是说我尽到什么程度就算尽孝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孝道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境界呢，就是叫做是无止境的。
1: 是，
0: 你比如说我们讲对父母的尽孝，是吧？要孝父母的身体，让父母这个能够老有所养，衣食无忧啊，是吧？这都是属于一个最基本的了。
1: 对。
0: 但是说这个就仅仅尽到孝道了吗？那不是。
1: 哦，这个还不够的。
0: 这个仅仅是一个基础而已，
1: 是
0: 吧？那比如说让父母安心放心，就老有所乐。
1: 对。
0: 是吧？老有所安。
1: 是。
0: 哎，这个安就让他安心，让父母安心，让父母的快乐。
1: 嗯，
0: 因为这个忧能使人老啊，
1: 是
0: 忧愁的人就他就会生病啊。
1: 对，
0: 那现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健康标准就是精神健康
1: 啊、哦，我们的精神要很放松、很健康、很阳光，
0: 精神愉悦、精神快乐，没有忧愁，是吧？
1: 哦、
0: 那他长辈他就健康长寿啊，
1: 是
0: 我们自己身体也健康啊，
1: 是。
0: 那怎么能让长辈们、父母们不担心、不忧愁？
1: 嗯，
0: 很快乐，那这个就是尽孝道的话就进一层了。
1: 对，
0: 不仅仅是说让父母长辈能够吃好穿好，是吧？那我们做子女的呢得把事情办好。因为父母长辈啊，其实他最大的担心呢不是担心他自己，
1: 他可能是担心我们的儿女。
0: 哎，担心儿女。那担心儿女什么呢？你看儿女身体健康不健康啊？
1: 对，
0: 所以《弟子规》上讲叫身有伤
1: 贻亲忧。
0: 哎，你让父母最大的一个忧虑就是我们的身体不好了，
1: 还有我们有没有走错路啊？
0: 对
1: 啊，走到邪道上了，
0: 那就德有伤
1: 贻亲羞了。
0: 德有伤的贻亲羞，其实一个人的德行除了亏损呢、也让父母忧虑，也让父母呢有羞辱感，是吧？
1: 是
0: 羞耻感。
1: 对，
0: 所以说一个人他做的堂堂正正的，是吧？身体健康，精神健康，
1: 是。
0: 哎，然后呢我们办事情的时候啊，遵纪守法，我们讲呢做一个有良心有道德的人，
1: 是。
0: 哎，那父母他就安心呐。
1: 对，
0: 是吧？这是从事情上来讲咯。
1: 对。
0: 那还有呢，你比如说我们的家庭，家庭要把它安排好啊。
1: 是。
0: 那如果是结婚了，那小两口夫妻之间要互敬互爱，
1: 搞好团结，
0: 搞好团结，相敬如
1: 宾，
0: 是吧？这个我们这样的话呢家庭和睦啊，那这个父母很放心。
1: 对。
0: 否则的话呢，你看看女方如果是女儿嫁出去了，女儿跟先生关系不好，
1: 整天回家打电话来哭诉，
0: 哭诉，那这父母啊就有点痛不欲生的感觉了。
1: 是。
0: 是吧？如果要是在离婚了，女方的父母感觉被退货了。
1: 那父母更担心了。
0: 那么反过来，作为男方的父母，他也担心啊。
1: 是，
0: 你娶个儿媳妇是吧？
1: 对，
0: 娶个儿媳妇这个到底怎么样啊？夫妻关系好不好啊？是吧？那这个都很重要。
1: 是，
0: 是吧？而且呢，作为女方的话，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呢，你还要孝敬公婆。
1: 对，这是很重要的。
0: 哎，就我们讲孝孝孝，光孝自己的父母呢，那当然很重要了。
1: 是，
0: 但是呢，那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还要孝敬公公婆婆。
1: 对，
0: 所以对于一个女士来讲啊，这个能不能孝敬好公婆？其实是他人生结婚以后的一大，我们讲叫一大坎儿吧。
1: 嗯，别人说是一关了，过一关。
0: 或者说我们讲叫鲤鱼跳龙门。
1: 对。
0: 哎，如果这个公婆关系，我们作为女孩子哈，女性啊，能够处理好的话，你就是算是从鲤鱼跳了龙门了。
1: 是。
0: 就人生就一下子超越了。
1: 对。
0: 但如果这一关过不去，斤斤计较，尤其是跟婆婆的关系过不去的话，那就还是一只鱼了。
1: 对。
0: 就是不能成为这个人中之龙了。跳跃不了，人生境界提升不了。
1: 哦，
0: 你看连最亲密的这个婆婆她都接纳不了，那她这个心胸的这个狭隘度还有智慧呢，就说明她不够了。
1: 对，
0: 但如果从小呢娇生惯养，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呢孝道也都不够，是吧？对其他长辈不恭敬，比较说的直白一点呢，也稍微自私一点咯，自己的小日子考虑的多一点，是吧？只想让先生陪伴自己，如果这种胸怀的话，婆媳关系处理起来啊就有一定困难。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突破了，就是证明呢，我们跟婆婆的关系处理不好的时候，其实说白了哈，站在媳妇的角度来看，其实不是婆婆的责任，
1: 是媳妇的事情啊，
0: 应该说是媳妇的事情，是吧？当然，作为一个婆婆也要有智慧了，
1: 是啊，
0: 你善于呢这个教导这个儿媳妇，是吧？这个话也是要有智慧的，然后对待儿媳妇像对待女儿一样，
1: 对，
0: 当然她关系就好处理了。
1: 是
0: 啊，每个人呢，其实从这个角度来可以调整调整自己，这就是一个女性的她的一个成长。所以孝道是很不容易的咯。
1: 是，
0: 所以那比如我们有家庭，要把家庭关系处理好，让父母放心，是吧？有了孩子以后呢，要把孩子教育好，
1: 对，
0: 又让父母放心。
1: 是，
0: 有时候第三代没教育好啊，父母很难受。因为父母长辈对于子孙的教育很放在心上。
1: 是。
0: 有的时候呢，你看我们人生事业很成功，跑到外面哈，尤其是这个姑姑家，两个人都在外面打拼。
1: 对。
0: 哎，你这打拼了之后把孩子丢在家里头。把孩子丢在家里头，那其实呢这个父母就是蛮担心的。
1: 是。
0: 是吧？有的时候呢可能丢在家里让父母来照料，是吧？有的时候呢孩子都没有办法照料。

0: 说条件好一点请个保姆照料，
1: 嗯，
0: 那其实父母还是很担心的呀。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还听说到有一些就是叫留守儿童。
1: 对，就是父母都出去打工了。
0: 哎，都出去打工了。那个留守儿童呢，他这个缺乏呢父母的关爱。
1: 是，
0: 其实我看到那个很多留守儿童特别可爱哈。
1: 嗯，是，
0: 长得那个非常的这个叫很童真呐、啊，这个无邪呀、啊。
1: 嗯，
0: 哎，然后都对生命其实蛮阳光的。
1: 对，
0: 但是从小呢，有的时候呢，你看这个父母的爱他比较缺乏，
1: 是
0: 吧？然后呢，这个有时候长辈呢又顾及不到，
1: 嗯，
0: 上照顾不了长辈，下呢对这个孩子的教育啊，我们也忽略了。
1: 对，
0: 这样一来的话，你肯定从长辈角度来讲，你看我们作为儿女的没有很好的照顾长辈，这其实尽孝还是有亏欠的了。
1: 对，
0: 然后孩子教育呢，不能去关怀，及时的去引导，
1: 嗯，
0: 对孩子教育成长呢，其实也是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个有的时候啊，就好高骛远呐。
1: 对，
0: 就是说总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啊、嗯、消费的目标、生活的目标定的超过自己的能力，或者我们用一个民间讲法，超过自己的福报了。这样一来的话呢，可能我们在尽孝方面呢、应该好好的反省。
2: 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克己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力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0: 所以这个尽孝呢，它很深层的。你看，有孝养父母之身，
1: 对，
0: 是吧？还有养父母之心。
1: 那李老师，那有些年轻人就是说，父母对他们总是好像永远了不完的这个担忧。孩子大学还没毕业，刚刚毕业，然后家长就说：“你快点找工作，赶紧找了工作就结婚呐。”然后有的年轻人压力很大。
0: 这里当然有几方面的问题了，是吧？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当然，从孩子的角度来讲，他愿意把责任呢往父母身上推。
1: 哦，
0: 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呢，也不完全说自己就做得很好了。
1: 嗯，
0: 如果我们真做得很好的话，父母他就不会那么担忧了。
1: 嗯，
0: 是吧？当然，就是站在不同的人的角度呢，要讨论不同的问题，是吧？
1: 是。
0: 那作为父母来讲，那我们对孩子的有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偏爱。
1: 哦，就是、
0: 还有这个问题，
1: 什么事情家长都想插手管他们就是孩子的事情。
0: 其实有时候呢是一种偏爱了，或者我们讲叫溺爱。
1: 哦溺爱、
0: 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开个玩笑哈、啊，作为家长、其实我们年轻朋友过几天就会成为家长，
1: 是。
0: 然后过两天你发现观察一下自己对孩子那个态度啊，绝不亚于自己的父母
1: 对我们的那个态度，
0: 对不对？
1: 有的时候我们都挺烦的
0: 了。哎，所以有的时候呢，其实不要说父母了，等我们孩子出生了以后，看看我们对孩子的态度，就反省一下父母对孩子的态度了。
1: 哦，
0: 它是相互的学习嘛。
1: 也就是说，做子女的要理解父母的这片苦心，
0: 哎、
1: 其实是为我们好。
0: 对，当然就是理解，因为我们将来马上做父母的时候，一定对孩子是同样的，甚至可能呢，比我们的父母还有过之而
1: 无
0: 不及。
1: 嗯，
0: 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呢，其实我们在这里是学习了，
1: 是
0: 吧？比如说父母对我们很严格要求，或者说很溺爱，
1: 对，
0: 或者说管得比较过分了，
1: 对。
0: 那我们将来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1: 哦，
0: 这就很现实了。
1: 是，
0: 那不会的人呢，将来我们对孩子比父母还要过分，是吧？
1: 哎，那我们的孩子就更累了
0: 啊。各一方面是更累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体察一下这个父母对孩子的这份心了。
1: 嗯，
0: 因为天下的父母往往都会说一句话：“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不理解呢？”
1: 是，怎么不领情呢？
0: 不领情呢，是吧？这所以有时候讲啊，就是说对孩子的关怀哈、我们其实呢，有的时候啊，要把这个对孩子的这份关怀拿回来一点点。
1: 哦，
0: 然后把对孩子关怀用在哪里呢？
1: 用在对老人。
0: 对，用在对老人是吧？所以有人经常开玩笑了，说如果一个人呢、啊、能用对待孩子十分之一的态度
1: 对待
0: 老人，都可以称之为孝子了。
1: 啊，就说明我们平时普通人都是对孩子关注的过多，
0: 都过多，都不是百分之百了，正好是500%，甚至1000%用在孩子身上，而对老人的关怀呢，却比较差一些。
1: 对，
0: 所以如果说对孩子的关怀太过分的话，那个多拿回一点来，是吧？
1: 嗯、对，
0: 然后用这一份关爱干什么呢？关爱一下自己的长辈，
1: 是
0: 关爱一下自己的父母。我们的父母曾经啊，我们也是孩子的时候，对我们是无尽的关怀。
1: 嗯、是，
0: 现在呢，他们年纪很大了，依然对我们很关怀。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就感受不到呢？
1: 是啊，
0: 所以当我们的孩子感受不到的时候，其实应该反省一下自己，
1: 嗯、
0: 我们感受到我们的父母的爱了吗？
1: 嗯，
0: 所以当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的父母的爱的时候，我们的孩子铁定感受不到我们的爱。
1: 哦，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往回收往回看。
0: 哎，这实际上是一个思维模式的问题。
1: 是
0: 吧，我们的眼睛啊只盯着自己的孩子、
1: 嗯、
0: 我们当然就感受不到长辈的爱了。
1: 是，
0: 但我们的心呢也开始去体察一下我们的父母，
1: 嗯，
0: 是吧，去感受到我们的父母爱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的孩子的思维模式就跟着我们变了。
1: 哦，
0: 他也就会学习我们去体察父母的爱了。
1: 哎呀，这个思维模式可不得了，
0: 这个很重要哦，
1: 很重要。
0: 再说明一遍哈、嗯、如果希望孩子能够体察到我们的爱，
1: 嗯，
0: 那我们就要去学习体察我们的父母的爱。
1: 是，
0: 我们能够体察到我们父母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那份心，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不要去斤斤计较，不要去老去嫌父母唠叨啊啰嗦呀，年纪大了管事多呀等等哈，
1: 嗯，
0: 我们去体察我们父母的心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学习我们的思维模式，
1: 嗯，
0: 也来体察我们的心、嗯、这就是个学习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经常讲这个继承啊学习啊受父母的影响，它还不仅仅说是父母说话呀、啊、的影响啊、
1: 嗯、
0: 表情的影响啊性格的影响啊，还包括父母的思考问题的方法的影响，
1: 哦，
0: 还包括父母的心态的影响，
1: 嗯，
0: 还包括父母对他人理解程度的影响，
1: 对，
0: 还包括父母对长辈的孝心的影响。
1: 是，
0: 哎，我们对长辈有孝心，那我们的孩子慢慢就学到了。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呢，像这个呢，都属于这个在这个在尽孝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细细的体察的。
1: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有必要跟老年朋友们说一说，就是子女其实已经长大成人，可能他都已经有他的小家，也做了父母了，我们能不能对他们就放心一些？
0: 其实说到这里呢，也同样的问题了，是吧？
1: 嗯、
0: 那作为长辈，是吧？一般也都是很关怀自己的孩子了。
1: 是、嗯。
0: 但是呢，说的再直白一点，是吧？
1: 嗯。
0: 我们对自己已经过世的父母也好，我们的缅怀，
1: 嗯，
0: 是吧？我们的感恩心是不是、嗯、这个是不是也应该多抱有一些，是吧？
1: 对，是、
0: 不要仅仅的只想着自己的孩子，
1: 是，
0: 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呢，对天下对他人的家庭稍微关怀一点点，
1: 嗯，
0: 不要只想着自己的孩子，
1: 这样的话我们的忧虑也会少一些，
0: 我们忧虑会少一点，是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
1: 嗯，
0: 啊，我们的这个幸福和快乐其实也是我们子女最大的期待。
1: 对，
0: 那如果我们健康长寿了，也给子女做出好榜样啊。
1: 是，
0: 如果我们晚年生活的时候生活得很快乐啊、
1: 嗯、
0: 不是那种老是放不下的拿拎不起放不下的哈，
1: 嗯，
0: 那个心里头那个很担忧的样子，让这个子女呀、啊，他也可以学习到将来他到晚年的时候如何来生活。
1: 嗯、对，
0: 因为我们现在的形象，其实就给子女呢做出了一个晚年生活的榜样。
1: 是
0: 吧？我们生活有这个自己的很好的人生追求，有兴趣有爱好，甚至我认为呢，到了晚年的时候啊，我们老年朋友啊，可以多学习一些。
1: 对。
0: 那学习东西很多啦，
1: 是，
0: 你比如说可以学习学习这个，我看有的他们喜欢跳跳舞，这也很好啊，
1: 嗯，
0: 学习学习书法那也很好啊，
1: 嗯，
0: 是吧，学习学习太极拳也很好啊，甚至呢可以学习一些就是如何面对生死的这样一些大事的哈，
1: 是，
0: 这样一些有信仰的一些内容也很好啊，
1: 是，
0: 给孩子呢做一个好榜样。
1: 好，那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孝经》当中的“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谓之有也。”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3: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 是学习中华文化。

0: 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在刚才的经典选读栏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了《孝经》。通过学习，我们了解到了在我国古代社会教孝的重要。那么在现代社会，作为家长的您怎么看待教育的目标和核心这样一个问题呢？在家里，您又是怎么样来引导和教育自己孩子的呢？下面我们一起进入感悟人生栏目，请听这样一篇文章：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学会做人做事。
1: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0: 早期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绝不是培养神童。教育不是简单的开发智力，还包括培养品德、塑造人格、养成习惯、认识社会、建立关系等等。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和技术，而是学会做人做事。首先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教会孩子快乐和坚强。很多现代人感叹活得好苦好累，所以啊，保持快乐的心态是重要的。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不能耿耿于怀，要能够迅速地从委屈中自我恢复，要善于调节沮丧和失落感，往积极的方面想。快乐包含的内涵太多了，比如说，懂得体谅他人才会快乐，懂得接受失败才会快乐，懂得付出不求回报才会快乐，等等。心理承受能力很重要，弱不禁风怎么面对漫漫人生的挫折和坎坷呢？受点打击就想跳楼跳河啊。坚强的人摔得头破血流依然勇敢地微笑，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接受人生的各种挑战，把握人生的各种机遇。第二点，我们应该教会孩子的重要的品质是独立和负责。独立首先当然意味着生活自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包办式生活会使孩子产生依赖的性格。曾经有一个退学的神童魏某，他的衣服袜子都是妈妈帮助洗。还有以前在网上看到中国孩子和日本孩子参加夏令营的表现，中国孩子居然连找水喝、添减衣服这样简单的生活常识都没有。夏令营最大的感慨居然是妈妈太重要了。一个人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不具备，他怎么可能去服务他人和社会呢？独立还意味着孩子应该具有判断能力，在各种变化的条件下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知道应该做什么事情，知道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将来才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第三个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品质是专注和耐心。生活是很复杂的，又是很简单的。复杂的是我们总感觉一天到晚有那么多忙不完的事情，简单的是你可以在某一时刻只专注于某一件事。时间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如果懒懒散散、浑浑噩噩一天天过去，什么进步和变化也没有，但是每做一件事都全身心的投入，耐心加好

0: 恒心，就会创造出让人惊讶的成绩。第四点，我们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品质是表达和交流。许多人肚子里很有墨水，但就是吐不出来。学会表达，无论语言还是文字，就能够让别人理解我们的意思。同时呢，还要善于倾听别人的思想，并且进行沟通。孩子如果觉得交流是一种享受，无论跟谁交流都能够轻松自如，那么他未来与社会的相容性就会越来越强。最后一点我们要谈到的，我们应该教给孩子的重要品质是团结和合作。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很容易自私自利，但是人在社会中并不是孤立的个体，必然要和别人相处。所以啊，要让孩子适应集体生活，鼓励孩子帮助别人，学会热情友好的交朋友，愿意与他人分享。听众朋友，关于教育孩子的话题，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祝愿家长们都能够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感悟，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的力量，为社会、国家和家庭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三才章第七的内容。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事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素而成，其政不言而治。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句话我觉得是对孝道的一个评价，也是对重要性的一个强调了。
2: 我们在三字经里头讲过这样的话，叫三才者
1: 天地人
2: 天地人是吧，
1: 是，
2: 实际上也是讲了我们这个人呢、和天地宇宙万物的关系。
1: 哦，
2: 他这里头就把孝道就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了。
1: 哦，
2: 所以说这个孝呢，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是吧。
1: 嗯，
2: 这个经呢就是经常的意思，恒常存在的意思，
1: 是
2: 天地恒常存在的。地呢，这个义呢，就是应该存在的，
1: 哦，
2: 是吧？民之行也是老百姓的呢，这个我们应该遵守的规范，
1: 哦。
2: 所以这个孝道啊，是天地宇宙之间永久存在的这么一个规则。
1: 嗯，
2: 我们呢，作为一个人呢，是要按照它来行事的。
1: 是。
2: 那这个从领导学的角度来讲，是吧？我们根据这个天地的哈，它的这种需要。
1: 嗯，
2: 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呢，就会满足天下人民的这种内心的感受。
1: 对，
2: 所以呢，用孝道来治理天下呀，那就不用很严厉，是吧？我也照样能够把这个教化呢推广出去。
1: 嗯，
2: 那我政治上呢，也不用严厉的惩罚手法，就可以把国家呢治理得很好。
1: 哦，
2: 简单的，它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3: 践行孝道，感悟永恒的真理，延续祖先的精神血脉，做个地道的中国人。经典解读栏目《孝经》正在播出，敬请继续收听。
2: 但这句话呢，其实要是从这个内涵上来讲，实际上是对孝道呢做了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1: 是。
2: 啊，天经地义啊。
1: 对，
2: 我们经常讲说孝道是天经地义啊。
1: 嗯，
2: 啊，那么是不是这样？
1: 对呀，
2: 孝道有这么重要吗？
1: 嗯，
2: 现在我们这个中国现在国家也提出来，是吧？
1: 嗯，
2: 要这个承传呢优秀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对，
2: 弘扬啊这个中华美德，
1: 嗯，
2: 建立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那从哪里入手呢？那现在呢，在祖国各地啊，有很多的这个国家的有关部门也好哈，还有很多的这个文化教育团队也好，团体也好呢，积极的在推倡孝道教育，
1: 是
2: 是吧？
1: 嗯，
2: 那么孝道教育真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吗？
1: 是这样吗，老师？
2: 这个呢，我们只是从实践中啊，我做过一个调研，我就发现很有意思了。
1: 嗯，
2: 我们经常也跟很多的企业界的朋友啊，
1: 嗯，
2: 然后跟这个教育界的朋友啊，
1: 嗯，
2: 是吧？包括跟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啊，
1: 嗯，
2: 经常有这样的一些学习会、交流会。哦，一般在这种交流会上，我往往都会问几个问题，我就说这个认为自己有孝心的，请举手。 哎，这个问题一问呢，基本上100%都举手。
1: 哦，
2: 这句话就是我心里头还是想尽孝的。我说白了哈，
1: 嗯，
2: 我心里头是想尽孝的，请举手。这个大家都举手，
1: 那肯定都想尽孝，
2: 都想尽孝吧，是吧？
1: 是
2: 啊，那就这句话就证明啥？叫人之初，
1: 性本善。
2: 对呀，是吧？百善
1: 孝
2: 为
1: 先，
2: 那说明我们心里头想尽孝，那就证明我们心里头是想向善的喽。
1: 是，
2: 是人之初是性本善的。
1: 对。
2: 但接着我问第二句话是，认为自己尽孝尽得很好的。很完美很圆满的请举手，
1: 肯定不多了
2: 几乎没有了
1: 啊，几乎没有
2: 因为谁呢，其实大家都比较谦虚了，
1: 嗯，
2: 即使尽孝尽得很好的人呢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1: 哦，
2: 是吧？他当然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叫百尺竿头
1: 更进一步，
2: 更进一步给自己提高要求，同时也说明呢这个孝道啊它很符合人心，
1: 嗯，
2: 哎，我们提倡这个孝道的精神的时候，每个人听完之后心里都暖洋洋的，
1: 对，
2: 是吧？作为父母听到了以后，作为长辈听到了以后也很欣慰啊，
1: 嗯，
2: 啊，我们国家呢现在在提倡这样一个孝道的精神，
1: 嗯，
2: 哎，我们呢为国为家是吧，
1: 嗯？
2: 为社会工作奉献了一辈子，
1: 嗯，
2: 哎，最后呢，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国家来提倡我们的孩子们哈，
1: 嗯，
2: 都来对长辈尽孝道，这就长辈觉得我这一辈子啊，生活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没白活。
1: 是，
2: 是不是长辈就很欣慰了？
1: 好像那个美国有一个长辈就很羡慕中国的老人，他说那个中国的老人特别有福气，
2: 特别有福气吧？
1: 是，
2: 那因为他受到国家民族的尊敬啊，
1: 是，
2: 国家在提倡孝道，这个长辈就非常有，我们讲叫欣慰啊，
1: 是。
2: 所以孔老夫子他经常讲是老者
1: 安之，
2: 嗯，哎，就是我孩子尽不尽孝道呢？能不能尽到100%的孝道，姑且不说，
1: 嗯，
2: 国家在提倡孝道这个本身，让老人就很欣慰，
1: 嗯，对。
2: 是吧？而且呢，嗯，提倡的话毕竟会有影响。
1: 对呀，
2: 是吧？我们现在提倡的很多的孝子啊，
1: 嗯，
2: 道德模范呐，啊，是吧？
1: 对，
2: 这里面很多都是讲的孝老爱亲啊，
1: 是
2: 啊。而且这样的故事一出来啊，都是很感动人的。
1: 是，
2: 凡是尽孝道的故事出来以后，我直觉哈，就很多道德模范故事我都看了，
1: 嗯，
2: 各种各样道德模范。
1: 嗯，
2: 我觉得其中有几项最让我感动的道德模范，其中之一就是孝道的。
1: 哦，孝老爱亲，
2: 只要，哎，就是孝老爱亲也好啊，只要是讲孝道的这种故事出来，
1: 嗯，
2: 他感动人心的力量啊，超常的强。
1: 是，
2: 所以你看啊，就很有意思，老者很安心，
1: 嗯，
2: 很欣慰，是不是？那我们年轻人听到了，让我们去孝敬父母，我们心里难受还是不难受？
1: 不难受，
2: 当然不难受，因为我认为也是不难受啊。
1: 是啊，
2: 为啥呢？因为大家都想尽孝嘛。
1: 是，
2: 所以你比如说单位领导如果鼓励我们回家尽孝去，大家还是很高兴的。
1: 是，
2: 说今天放假。你们出去尽尽孝，那他肯定很高兴啊。
1: 是，
2: 说今天在家加加班，那他还得考虑考虑，
1: 是
2: 不是？
1: 是，
2: 哎，所以说他说明呢，这个大家人心啊，都是要愿意尽孝道。
1: 对，
2: 就说明这个孝道的这个精神的提倡，
1: 嗯，
2: 我个人觉得呢，叫做顺人心。
1: 哦，
2: 对吧？
1: 对，
2: 而且呢，这个作为父母家长呢，他还看着高兴。你比如说，
1: 嗯，
2: 我现在是属于中年家长，
1: 是
2: 中年家长呢，其实我还没有到那个就是走不动路啊，
1: 嗯，
2: 生活需要孩子照料，我没到那个时候。
1: 是。
2: 但是呢，我们中国古人讲啊，养儿防老哦。
1: 对呀，
2: 你确实，你说养个儿，到晚年生活的时候，身边有一个人陪着说说话，
1: 嗯，
2: 照料照料，他是蛮欣慰的喽。
1: 是。
2: 但是呢，现在我们自己又不好意思天天跟孩子讲你要尽孝道哦。
1: 嗯。
2: 但是当国家提倡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父母长辈也是我们作为中年的父母。
1: 特别欣慰，
2: 也是很高兴的。
1: 对，
2: 说哎呀，这样的话，你看在这样的一个道德风尚的熏陶下，
1: 嗯，
2: 孩子至少呢，他是一个知恩感恩的人，
1: 对，
2: 是吧？
1: 嗯，
2: 那将来的话呢，他对父母呢也有这样一份孝心在，
1: 嗯，
2: 那我们未来的晚年生活呢，也不用太担忧，会很孤寒，
1: 对，
2: 很孤苦伶仃，
1: 是
2: 吧？
1: 嗯，
2: 那所以他你看这个，就而且呢，我的孩子一般要是有孝心的孩子啊，他都是德行比较好的，
1: 嗯，是。
2: 那中国人讲，你看在家里尽孝，他出外就尽忠，
1: 嗯，对。
2: 所以我们经常也在讨论说这个爱国主义很重要，
1: 嗯，
2: 那这个爱国主义怎么重要呢？那当然一个国家总希望老百姓爱国咯，
1: 是，
2: 那在对国家都不忠诚，那是国家就国将不国咯。
1: 是啊，
2: 但是怎么培养爱国的忠臣呢？
1: 啊，老师好像说过忠臣出于孝子之门
2: 这是中国我们中国民间的说法是吧？
1: 是，
2: 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0: 孝子一定是忠臣啊，
1: 或者忠臣处于孝子之门，就是说忠臣一定是孝子。
0: 嗯，
1: 那孝子是不是忠臣？第二句话了，是吧？孝子可能他一直在家尽孝，他没有机会出外为国家来社会尽忠，他可能终生是个孝子。
0: 对，
1: 但是一个孝子一旦进入社会为社会来工作的时候，一旦出来为国家尽忠工作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忠臣。
0: 对，
1: 因为在家尽孝，出外尽忠，为什么？因为国家里头有父母。

0: 国主义者，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一定是一个孝子。
1: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提倡这个
0: 孝
1: 道是非常智慧的。
0: 当然了，抓到根本了。所以说这个夫子，孔老夫子在孝经里讲嘛，他说夫孝得之本也，
1: 对，
0: 教之所由生也。
2: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0: 其实德行里头，热爱祖国也是一个高尚的德行了，
1: 是
0: 尽忠职守也是一个高尚的德行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德行从哪里产生的？它是有根儿的，它的根儿在于在家尽孝。
1: 哦，
0: 孝是德行的根本。
1: 嗯
0: 啊，我们培养一个有德行的人，首先他应该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1: 对，
0: 是一个有感恩心的人。
1: 嗯，
0: 那首先是感恩自己能够感受到恩情的人，是吧？
1: 嗯，
0: 我们身边最能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恩情的是谁呢？
1: 父母。
0: 父母啦，
1: 是
0: 父母从小带我们长我养我们，是吧？
1: 是
0: 我们基本上孩子都是瞅着父母的这个带着我们长大的，
1: 是
0: 所以对父母的那份深情啊，
1: 嗯，
0: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
1: 对，
0: 是吧？女儿有，儿子也有，是吧？
1: 是
0: 儿子可能呢也一点都不弱，
1: 嗯，
0: 所以对父母的这个恩情的感受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想报答的心，
1: 是
0: 那这就是感恩心了。
1: 对，
0: 感恩心是善心，
1: 哦，
0: 也是我们人之初性本善的一部分。
1: 对，
0: 那在尽孝的过程当中，这个感恩心呢，它就会越来越强。
1: 嗯，
0: 而且感恩知恩图报，
1: 嗯，
0: 说报答父母祖先的恩情，报答他人的恩情，
1: 嗯，
0: 对别人的恩情有很敏锐的察知。
1: 嗯，
0: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会形成习惯。
1: 的确是这样，是
0: 不是？甚至会形成价值观。
1: 对，
0: 我们经常讲人什么人生观、世界观，是吧？
1: 嗯，
0: 人生观、世界观在哪里形成的？现在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1: 其实我觉得是在家庭里形成。
0: 现在我们经常讲说，到了大学再形成人生观、世界观，错了。
1: 对，
0: 其实人生观、世界观就是价值观了。
1: 对，
0: 应该是在从小在家庭当中形成。
1: 还有就是我们家长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孩子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0: 受影响，
1: 是
0: 吧？如果家长比较这个自我，是吧？那孩子可能慢慢就更自我了。
1: 是，
0: 他会把这个缺点放大。
1: 对，
0: 那反过来，家长有好的优点，他一定也会传给我们的孩子。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实际上是在家庭生活当中，
1: 嗯，
0: 这个在孝道的教育和培养当中，我们给孩子扎下了做人的牢固的根基了。
1: 是，
0: 而且在家尽孝的人，他一定对父母很孝顺、很孝敬。
1: 嗯，对，
0: 是吧？一个是顺，一个敬嘛。
1: 对，
0: 是吧？有顺有敬喽。
1: 是，
0: 那他敬的话，将来到了工作单位里头，他对于上级长辈一定是敬的嘛。
1: 对，这样的话，他肯定处处遇贵人，
0: 对不对？然后他对于年龄比我们大的，我们经常讲叫德高、年高、位高、时高者，一定也是敬和顺的嘛。
1: 嗯，是。
0: 那人顺别人自己就顺了，
1: 是，
0: 对不对？对领导不顺， 对长辈不恭顺，
1: 嗯，
0: 那将来自己的日子就很难熬了。
1: 对，老师这句话说的就是我们顺了别人，我们自己的路才能越走越顺。
0: 当然了，在家里顺父母嘛，日子多好过呀。
1: 是，
0: 家里头天天刺头跟父母对着干，
1: 嗯，
0: 那我们讲叫逆子啊。
1: 是，
0: 逆子他虽然逆子心里头也不见得就想逆了，是吧？
1: 嗯，
0: 但是可能从小啊没有受到好的教育啊，
1: 嗯，
0: 受到不好的影响啊等等，他心中呢，对他有时候脾气大呀，
1: 嗯，
0: 有时候这个怨恨大呀，
1: 嗯，
0: 怨气大呀，
1: 嗯，
0: 他就可能显现出一种逆子。
1: 对，
0: 那这个逆子呢，他就困境就多，大家都讨厌他。
1: 是，他可能到外面也不会顺别人。
0: 他到外面的话呢，但领导刺头，领导也不喜欢他。
1: 是，
0: 到了国家呢，违法乱纪，那法律也不允许他。
1: 是，
0: 所以说他这个在家的不顺，
1: 嗯，
0: 不顺长辈，不孝顺长辈，到了外面很难。
1: 嗯，
0: 还有一个女孩子也一样了，在家里头不孝顺自己的父母，不顺自己的父母，那将来的话就跟先生在一起也不顺呐，
1: 对，
0: 不柔不顺嘛，
1: 是
0: 女不柔顺。你说女子她那个很刚强很硬啊，天天就跟先生拍桌子吵架，
1: 嗯，
0: 这玩意儿这人家娶进来一个母老虎了，是吧？本来家庭挺和睦的，是吧？娶进来一个狮子吼了，
1: 嗯，
0: 那这个家里就整个就毁掉了。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就会看到一些家庭的不顺呐，啊，是吧，
1: 嗯？
0: 那其实呢，有的时候这也是跟这个方面有关系。
1: 对，我前几天还听一个小学老师说，班里所有成绩突出的学生全是女生，就是这女生太突出了。
0: 突出也当然也很好了，是吧，
1: 嗯？
0: 但是现在有的时候教育的话，就光侧重在读书教育上了。
1: 对，
0: 其实家庭生活，我觉得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讲，嗯，其实首先应该学会的是家务活。
1: 我觉得也是，
0: 因为将来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的工作可能是家务活。
1: 对呀，
0: 虽然不想面对，不想面对也是价值观了。
1: 是，
0: 你想面对的时候其实很快乐的呀。
1: 是，我觉得就很快乐。
0: 就是关键是就是想不想，那这个想不想呢跟从小的教育。

0: 跟我们父母教育有关。
1: 对，比如说我们从小就告诉女孩子，你只要学习好，什么都不用做
0: 啊，
1: 那
0: 完蛋了，
1: 那就麻烦，
0: 将来就是个懒做的人。
1: 对，
0: 这懒，好吃懒做。当然，他可能会说，我就会读读书，
1: 对，
0: 会读书。那你家庭生活怎么办呢？还有你第三代怎么办呢？就一代不如一代，将来就麻烦了。
1: 对，是
0: 结婚了以后呢，矛盾冲突就会很大。
1: 嗯，
0: 男人就会说，那为什么男孩就不做呢？是吧？
1: 嗯，
0: 那你为啥没生成男孩呢？
1: 我们不要处处讲平等。
0: 对，不要这个平等，它不在这个上平等，是吧？你就首先个子都不一样啊，
1: 嗯，
0: 心情心理程度都不一样啊。你还有，当然有人说了，李老师你是男生了，那我们男生也生不了孩啊，
1: 是
0: 吧？所以有的时候你能够把子孙后代培养出来，是吧？能够帮助自己的丈夫。成长，成就，能够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为这个中华民族啊培养出好的优秀的子孙，这份功劳绝不亚于男子，
1: 对，
0: 甚至是超越男子。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女性要高高兴兴地守住自己的位。
0: 哦，那个家庭会人生会很幸福的，
1: 是
0: 吧？
1: 是。好，那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孝经》当中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事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gh.com。

0: 学习吃亏能养德，人我互调能慈悲，当然如此能自在，享有就好能长乐。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听众朋友，现在喜欢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读经班、书法班、古筝古琴班也在全国各地受到越来越多家长和孩子们的青睐。就说我们的节目吧，也有很多听众给我们反馈说，听了节目啊，的确能帮助自己看开一些问题，心里敞亮多了。但也有一些人总感觉自己活得累，幸福指数不太高，这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人生哲理故事栏目，请听文章《中国人为什么老觉得累》。人生哲理故事，带给您心灵的安详与宁静，祝福您拥有乐观富足的心态与人生。从2002年开始，德国摄影师贝尔恩德·哈格曼在上海用镜头记录下600多个随时随地睡着的中国人。现在好像人人都觉得自己累，网络上调查也显示，觉得累的人比例高达 97%。 朋友们一见面都会抱怨几句，活得累几乎成了这个时代的口头禅。有人将中国人太累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种：太看重位子，总想着票子，倒腾着房子，放不下架子，撕不开面子，眷顾着孩子。人们的累真的是由这些原因造成的吗？为什么不能活得更轻松一些？要怎么样做才能摆脱这种累的感觉呢？一位朋友请教放松和静心的奥妙，我说，咱们做个实验好吗？我拿过一把椅子，要求他一手扶住椅背，然后做金鸡独立状。我问，舒服吗？他说，还可以。这个时候啊，我从屋子里找出来10件东西，书包、枕头、收音机、暖壶、粮食、蔬菜等等，只有一只手，他背着、抱着、拿着，一条腿还要翘起来，一会儿就坚持不住了。我这个时候开始给他讲放松和静心的奥妙。我帮他拿掉一件东西，他感到轻松了一点，但仍然很累。过了一会儿，我再为他拿掉一点东西，又轻松了一点。这样一件一件的拿，10件东西陆陆续续都拿掉了，他轻松多了，但还要做金鸡独立状。又过了一会儿，实在坚持不住了，我让他把另一条腿放下来，手离开椅背，自然地站好。我问，现在你有什么体会吗？这个体会不说，人们也会很明白，好像是个笑话，其实啊，一点也不可笑。当我们金鸡独立时已经很别扭了，再加上那么多的重负，会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艰难。当我们把所有的重负都放下，两只脚稳稳地落地时，此时轻松的感觉是不做实验的人很难体会到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那颗心远比身压重负单腿独立更累。常规的人，他的心往往被许许多多的挂碍牵制着，心是畸形的，身体也不是两脚落地踏踏实实的。当我们一旦把心里的挂碍放下来的时候，就好像负重的人卸掉了包袱，整个境界都会发生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说放下心来便是真悟的道理。对于一个单腿独立并且身背重物的人来讲，你从技术上指导他，让他把身体放松，把书包扛在肩上，暖瓶拿在手里，腿部稍稍弯曲，肌肉不要绷得太紧，充其量只能做些局部的微调，不能说是一点效果没有，但相当有限。 然而，当他把身上的十件东西都放下来，并且两脚落地时，不用讲技巧，他已经完全的松弛了。听众朋友，要放松和静心，就要将各种心理重负放下来，使自己的心自在一些。那时啊，许多道理不通自通。因此，对于放松和静心而言，具体的技术可以讲，但一定要明白什么是一通百通的境界，这即是禅的境界，自在的境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即使是件好事儿，也要允许人们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不理解可以，挑毛病欢迎，对任何事物的发展本身也要取自然态，要豁达开朗。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如何判断自己的行为呢？首先要经常地审查自己的潜意识，看看是不是在很好的境界里，看看是不是有私心，是不是有偏见，是不是时时顾虑着自己的声望得失。如果这些暧昧之心都没有，乃为平静。这时啊，你就平平静静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乃为有德。所谓功德是无法计算的，计算了之后就无功德了。做了好事儿，希望别人感谢，功德去了一半；做了好事沾沾自喜，功德就没有了。万事取其自然，自然才有高境界。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这个一呼百应的过气网红 MC 哈扎，这是他的自嘲，陪你听到他一首里很特别的歌，关于美图，关于 PS 等等，叫做梦幻照相机。
3: 变细了，脸变白了，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4: 睡觉。
5: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

0: 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这才是一首真正混搭的歌。聪明的你已经发现了，万晓利的苦不及。

说它混搭的原因是库布齐，你知道的，是我们国家的第七大沙漠，干涸的广袤的沙漠。万小丽和他的朋友去到那边的时候，抓着一把尤克里里，来自夏威夷的尤克里里，于是有了这首歌。接着陪你听到的这个吉他，是拉拉徐佳莹的歌《出口》。

然后要陪你听的歌就不算轻松了，韦礼安，别说没爱过。他说的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毛病，明明要去爱，可是在此之前要学习这分析那的，搞清楚每一个人和每一段关系之间的关系，不管怎么去忙活，最终还不是伤痕累累，只好说声别说没爱过哦。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刚才听到孔令奇的《不曾离开》，那时候是一个男孩已经彻底长大，这种长大的意思是不需要老师家人来凭他们的经验告诉你对错，自己内心当中最怀念的那段时光。称赞女人的美丽不只是停留于表面，更多的是发自内心。

因为这个节奏的速度呢和心跳差不多，所以觉得哎呀很合适的感觉嘛。现在这个比你心跳要稍快一点点很有趣的歌叫做《先生有事吗》。

Harush Baby， 和音乐一样啦，很多很多的行业和事故，当他们不断向前发展的时候，都要经历一个新与旧之间的博弈和冲突，像是嘻哈音乐，就是 Old School 和 Trap， 非常非常的优秀，有才华，但是总觉得和成功的模板会相差甚远的 BCW。继续陪你听到的是常石磊，这首歌叫做 Trembling。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85集。张幼林送岳明春出门，一个劲儿的道谢。
6: 岳大夫，谢谢您啊，给您添麻烦了。
7: 哎呦，张先生，您老是这么客气。这庄掌柜的，怎么说呢，他这病啊，是从一口闷气上得的，憋在心里老下不去，时间长了就窝出病来了。
6: 都是那几百两银子给闹的。哎呀，师父怎么就那么想不开呢？那庄掌柜得休息多长时间呢？
7: 您是荣宝斋的东家，我也就不瞒着您了。

0: 他能醒过来，这一关就算过去了，但很难恢复到从前那样了，体力和精力都会大打折扣。荣宝斋这么大的铺子，怕是支应不了了。
1: 听完岳明春的话，张幼林仿佛头上挨了一闷棍，半天没缓过劲儿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理事听说庄虎臣病了，一时急火攻心，加上外感风寒，竟也一病不起。眼看着母亲一天比一天虚弱，张有林和何家碧都心急如焚。
2: 有林啊，妈她这些日子总念叨还有两件大事没办，这两件事不办，她死不瞑目啊。
3: 我左思右想，也只猜出了一件，是关于那两幅字画的，可另一件我就琢磨不出来了。
2: 这些天妈也总是打听秋月和伊万会不会跟他们有关系啊。
3: 现在俄国十月革命正闹得厉害，我也为他们担心。我给圣彼得堡连续发了三封电报，但都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呢。行了，我去看看妈。
1: 张幼林说完，拿着一摞报纸来到了母亲的病榻前。
3: 妈，您好点了吗？
4: 听说俄国闹乱子了。
3: 您躺在家里，这消息还挺灵通啊。报上的说法不一呀。您看这晨钟报上写的，高度评价俄国的这次革命，说呀，这回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是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胜利，是世界范围内的伟大创举。
4: 什么维克党？
3: 布尔什维克党。
4: 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伊万是有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
3: 当然是有产阶级了，真正的俄国贵族，革命的对象。
4: 那不麻烦了，俄国革了命，伊万和秋月怎么着了？
3: 一直没他们的消息啊。
4: 幼林，你想法打听打听，妈想见他们。
3: 母亲是个极明事理的人，这辈子从没给我出过难题。俄国远在万里之外，眼下的局势又在动荡之中，到哪儿去找他们呢？但是母亲，哎，还是先答应下了吧。那行，我打听打听啊，您别着急。
4: 庄掌柜的这些日子好点了吗？
3: 没什么起色，已经跟我提出辞职了，待会儿啊我再过去看看。
4: 虽说不饶人呐，尽量给他是好药吧。他要是死了职，铺子里这摊事儿交给谁呀？
3: 我正为这发愁呢，妈，您觉着张喜儿怎么样啊？
4: 张喜儿人倒是老实，就是没打主意，不是干掌柜的料。
3: 我也这么想啊，可这现在没有合适的人，实在没办法，也只有让他先干着了。
4: 对了，那个王仁山不是挺精明的吗？怎么没考虑他呢？
3: 不是没考虑过，但他的资历尚浅，怕是服不了众啊，除非他自己干出一两件漂亮的事儿来。
4: 妈不重用了，帮不上你了。
1: 娘儿俩正聊着，何家碧端着药碗，小鹿跟在身后，一起走了进来。
2: 妈，喝药吧。
1: 何家碧服侍婆婆喝中药，小鹿依偎在张幼林的怀里。
5: 爸爸，我的功课都做完了，妈妈说你带我们去看庄爷爷。
3: 好，待会儿就去。
1: 张理事喝完了中药，何家碧又给他的空杯子

0: 子里加上水。张有林这才站起身。
1: 妈，您歇会儿啊，我们去了。
2: 去吧，给胡晨带好。
0: 目送着人走出了房间，张理事回想起庄虎臣20多年来忠心耿耿，为荣宝斋不辞辛苦，日夜操劳的件件往事，眼角不禁涌出了泪水。为了多少还能照应着点铺子，庄虎臣没有搬回家，而是在琉璃厂附近租了个院子，临时安顿下来。就在这条小街上，李墨云碰上迎面走过来的宋怀仁，他站住脚，皱起了眉头。
3: 老弟，那事儿怎么着了？
4: 嘿嘿，庄掌柜的这阵子歇了，咱呢就不用着急了。哪天我给你递个话去，你直接去找张喜儿。
0: 宋怀仁突然住了嘴，因为他看见张幼林正从庄虎臣的住处出来。然后朝李墨云点了点头，慌忙走开了。李墨云冲着宋怀仁的背影高声喊了一句：
5: 那我就等着了啊。
0: 张幼林注视着远去的宋怀仁，眼角余光扫了眼李墨云。何家碧领着小鹿跟在他身后，好奇地问：
6: 幼林，看什么呢？
1: 我觉得很蹊跷啊，慧远阁的宋伙计见着我怎么显得慌慌张张的？他和那个人好像有什么事儿啊。
6: 那人是谁啊？
1: 没见过。汪掌柜这一病牵一发而动全身呢。嘉宾，我有一种狼烟四起的感觉啊。
7: 啊，爸爸哪有烟啊？
1: 哈哈，乖儿子，我们回家吧，走了。
0: 张幼林拉起小鹿的另一只手，三人缓缓向街口走去。回去的路上，张幼林一直显得心事重重。李墨云这些日子盯上荣宝斋了，他刚得着信儿，就迫不及待地来找张喜儿。他夹着个卷轴走进荣宝斋后院的北屋，双手抱拳，满脸堆笑。
5: 恭喜大伙计荣升掌柜的。
8: 李先生，您不会就为了给我道喜跑趟荣宝斋吧？
5: 上回跟您见过面以后，我就一直等着您来找我，可就没见下文。老弟佩服佩服。
8: 当伙计有当伙计的规矩，您要是掌柜的，能容得下伙计借着您的铺子自个儿发财。古训说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劝您就别再打荣宝斋的主意了。
5: 那是那是，老兄的人品是没得挑，兄弟我佩服。我今天来是想让您看件好东西。
0: 李墨云带来的是一幅古旧的山水画，张喜儿没见过。他仔细地看了看，心里一点谱都没有。
5: 怎么样，您要是瞧着好，我就让给荣宝斋了。
8: 我们铺子里的规矩，凡是值钱的字画都得请行家给长长眼，瞧准了才能收。
5: 哈，这个我知道，您要是有意我就留下。
8: 那我就先留下，待会儿给您打个收条。
5: 哎，得嘞。
0: 为了这幅画，张喜儿约上张幼林一起去了趟贝子府。在贝子爷的书房里，张喜儿把画轴展开，贝子爷只瞄了一眼就脱口而出：
9: 蓝鹰的山水图。蓝鹰是明朝后期武林画派的领军人物，他工书善画，常以山水、花鸟、梅竹，尤以山水著名。
0: 贝子爷说着，把画轴挂在墙上，聚精会神地琢磨起来。此时书房里还有一位客人，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 张幼林和他互相行过礼，就闲聊上。

0: 王先生，听说您现在是五品朝官了。
1: 皇上的逊位了，还什么五品朝官呢？不过是在宫里陪着念念书罢了。
0: 哦，南书房行走，这也不错呀，把您的国学研究心得传授给皇上，也算是造福国家了。
1: 生不逢时啊。您说中国怎么能没有皇上呢？
0: 没了皇上，这日子不也照过吗？您瞧这位贝子爷，不是也挺陶醉的吗？
1: 陶醉得了一时，陶醉不了一世啊。
0: 干嘛要一世呢？能陶醉一时不就得了？在这儿玩玩，那儿乐乐，加起来不就一辈子吗？
1: 人生之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平。
0: 王先生是活在另一种境界里的人啊。
2: 两人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聊着，贝子爷突然招呼王国维：
3: 静安先生，您也来看一眼，这幅画有点意思。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邦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86集。
6: 我记得当年跟你在一起的还有一位漂亮小姐。
7: 哦，您说的是潘小姐啊？那是我的同门师妹，早回美国了。
6: 您的师妹可是国色天姿啊。
7: 贝子爷，您还有事儿，我们就不打搅了。蒲先生，老听贝子爷提到您，久仰您的化名啊。
6: 小意思，既然张先生喜欢，过两天我差人给您送一张。
7: 那太感谢了，蒲先生，咱们后会有期。
5: 贝子爷送出张幼林和张喜儿，在书房门口。
6: 您留步。
5: 张喜儿请贝子爷留步，然后指着手里的卷轴又问了一遍：“
6: 您觉着没错？”“
8: 我看八九不离十。”“
6: 那我就收下了。”“
8: 收下吧。”“张先生，这下荣宝斋又要发财了。”“
7: 那也是托您的福啊，回头我让伙计把酬金送过来。”“
8: 哎，不忙，二位慢走。”

0: 随后张喜儿回到铺子里，王仁山正眼巴巴地等着呢，急切地迎上前问：
1: 哎，掌柜的，这贝子爷怎么说呀？
2: 贝子爷说是真迹。
1: 啊，是真迹？
2: 怎么，您觉着有问题？
1: 啊，是，我呢老觉得不踏实，就是有一种感觉吧。哎，这个画可不是小数啊，这万一贝子爷看走了眼，那咱可就赔大发了呀。
2: 你要是还不踏实，咱就多搁几天，先不答应卖主。
1: 啊，我也是这个意思呀。掌柜的，卖这幅画的人呢一直没说这画的来历，咱们手头呢又没有蓝鹰的真迹做对比。哎呀，我听说过好多做假画的事儿啊，这心里头啊老不踏实的。掌柜的，我能再看看吗？
2: 行，愿意瞧就瞧吧，你到东屋去，别碍着云生他们做买卖。
1: 谢掌柜的。
0: 张幼林回到家后，意外地迎来了一个大惊喜，是秋月来了。张幼林惊呆了，半天没说出话来，紧接着就是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3: 秋月姐，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呢。
4: 幼林，我们是九死一生才逃出来的。
3: 意外，我一直为你们担心呢。
2: 太可怕了，简直是一场噩梦。
0: 伊万的目光阴郁，似乎还没有从这场巨变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张幼林发出的三封电报，秋月他们都没有收到，因为那时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在返回北京的途中了。十月革命开始后，像伊万这样的贵族首当其冲，家产被全部没收，他们在圣彼得堡失去了生活来源。在秋月的提议下，一家人长途跋涉返回了北京。得知张理事重病在身，秋月一家来到了卧室探望。张理事见到他们，精神为之一振，口中念念有词：
5: 佛菩萨保佑，佛菩萨保佑啊，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0: 众人听罢都感到莫名其妙。秋月把儿子彼得和列科夫招呼到病榻前，两个混血儿都长得十分的英俊漂亮，惹人喜爱。秋月低声交代了几句，他们马上会意，用生硬的汉语叫人：
6: 外婆。
0: 小儿子列科夫还趴在张理事的脸颊上亲吻了他。张理事甭提多高兴了，脸上露出了多日未见的笑容。他拉起孩子们的手，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连声说：
5: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3: 伊万，你们还走吗？
2: 我希望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在北京安顿下来。
3: 太好了，自从我叔和堂哥过世以后，家里的亲戚更少了，这有时候啊，连个能说心里话的人都找不到，这下可好了。
7: 瞧给幼林高兴的，你们呀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下，钱的事儿不用发愁，来喝茶。
0: 一提到钱，伊万不禁神色黯然。
2: 我的家产已经在这场疾风暴雨般的革命中荡然无存，连我们一家人回北京的路费都是秋月变卖了首饰才勉强凑出来的。哎，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下去？我又是否能够很快找到合适的工作呢？
3: 姐夫，现在的北京和你们走那时候已经大不一样了，工作慢慢找吧，不能急。
4: 秀莲，太给你添麻烦了。
3: 哟，秋月姐，咱不是你娘家人吗？怎么在俄国待生分了？
6: 舅舅，他甜。

0: 瞧瞧，还是外甥不拿我当外人呢。
1: 张幼林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喜悦之中，张理事突然从枕头下摸出一把钥匙，吩咐他：
2: 秀林，把柜子打开，最下面的抽屉里那个楠木盒子给我拿出来。
1: 张幼林愣了片刻，旋即接过钥匙，取出装有两幅字画的长方形楠木盒子，放在母亲的枕边。张理事抚摸着盒子，笑眯眯地看着秋月：
2: 秋月呀，这字画我已经替你保管好些年了，今天你就挑一幅把它拿走。
3: 伯母，咱们以前不是说好了吗？这字画我不能要。
2: 我是长辈，这事儿我说了算。
4: 秋月姐，你就挑一幅吧，省得我妈老惦记着。
0: 秋月姐，我妈是个重承诺的人，她既然答应了我祖父，就一定要办到，您就依了她吧。
1: 秋月见状无可奈何，只好顺手拿起一幅，展开，是柳玉图。
0: 哟，那西陵圣母帖就归我了。
2: 秀林，别忙着收起来，希望啊你过来。
5: 伯母。
1: 张理事双手颤巍巍地从楠木盒子的夹层里取出一个绣花红缎子小荷包，凝视着伊万开口：
2: 伊万先生，有件事儿，我们张家欠你的，二十多年来我心里有愧啊。
5: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2: 当年宋珠宅改成荣宝宅，华俄岛盛银行的那笔款子，伊万先生，和你说实话吧，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大的亏心事。这么多年了，都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了。不把这事儿了了，我死不瞑目呢。我们张家几辈子都是以诚待人，没干过缺德事，可到我这儿。
5: 哦，果真如此。
2: 当年是我们张家连累了你，我向你道歉。伊万先生，是我们张家对不起你呀。
1: 张理事说着就要挣扎坐起来，伊万和秋月赶忙上前把他扶起。
5: 你千万别这样，我伊万现在是个落魄之人，张家能收留我们全家，救赎我们的恩人，我们感激还感激不过来呢。
3: 伯母，事情都过去二十多年了，还提他干嘛呀？
1: 秋月在张理事的身后垫上了被子，张理事坐稳了，把荷包递给伊万：
2: 这是我们张家对你的一点心意。
1: 伊万满脸狐疑，他看了秋月一眼，打开荷包，里面竟然是20万两银票。
5: 这么多钱？
0: 原来妈一直念叨的那件大事儿是这个呀。姐夫，收下吧，虽说当时出于无奈，可毕竟是有失信誉，做了坑人的事儿啊。
5: 这
0: 您要是不收，我妈会认为您不肯原谅她。
1: 伊万双手颤抖着握紧了手里的银票，泪水顺着面颊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了却心中的两件大事后，张理事万元放下，一门心思地诵念佛号，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的最高追求。张幼林日夜陪伴在母亲的

在几天之后的一个傍晚，他在房间里忽然闻到一股异香。张礼是最后一次笑望着儿子。

0: 是已经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心怀坦荡地走完了他58年坎坷的人生历程。遵照张理事生前的遗愿，丧事从简，他个人的财物全部捐献给了慈善会，用于赈济无家可归的灾民。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如果爱你是上天交给我的任务，我愿意这个任务是永久，它不应该有期限，因为上天知道，我会好好的珍惜。

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1920年3月，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10月16号，奉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派遣，瞿秋白同余颂华一起赴苏俄采访，个人的命运从此也跟国际共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苏俄的两年间，瞿秋白借着履行新闻记者的责任，进一步大力传播马列主义真理，向中国人民全面系统地宣传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和崭新面貌，具体生动地介绍了苏俄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现实状况。而在苏俄期间，瞿秋白夜以继日地撰写了60多篇通讯和《俄湘继承》《赤都新史》两本报告文学集，为中国人民全面真实地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解和学习苏俄经验都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经过在苏俄的两年实地考察访问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瞿秋白看到共产党确实为人类开辟了新的生活道路，看清了中国命运的光明前途。1921年5月，经过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共产党。9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担任翻译兼助教，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30多人成为中共派来学习的第一批学员。1922年年底，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会，瞿秋白给陈独秀担任翻译。后来在陈独秀盛情邀请下，瞿秋白在1923年1月13号回到了北京。

接着赴上海参加中共理论刊物的编辑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从1923年6月到1926年7月，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新青年》恢复出刊。三年中，《新青年》一共出刊了九期，其中有七期是瞿秋白主编的。在负责主编《新青年》的同时，1923年7月1号，他还创办并主编了中共中央的又一理论刊物，叫做《前锋》。在这两本重要的刊物上，每一期都有瞿秋白注意的一篇甚至几篇论文、译文或者议论。在担任《新青年》和《前锋》两个中央理论刊物主编的同时，瞿秋白作为主持中央宣传工作的领导人，还主编了《向导周报》和《热血日报》两份中央机关报。从1923年到1927年，他先后在《向导》上发表各种文章70多篇，在《热血日报》上发表文章50多篇。这些文章深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革命真理，深刻地评论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和革命形势，揭露批判中外反动派的丑恶嘴脸，也召唤和激励人民大众赶快觉醒，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潮流中。1925年，孙中山病逝不久，戴季陶公然抛出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所谓纯正三民主义的反动理论。瞿秋白当即予以反击，写了著名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还有《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等论著和讲演，对戴季陶主义做了尖锐的批判和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取得了思想理论战线的重大胜利。接着，瞿秋白又投入到对以曾琦等为代表的所谓醒狮派，也就是国家主义派的批判斗争中，深刻揭露了国家主义派的反动本质。他指出，他们是分裂国民革命的阶级联合与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的最坚决的主张者，可以说是列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恭顺的保护人，是现今中国以反革命的法西斯集团，是极端的反革命派。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起反动的蒋家王朝。瞿秋白即对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斗争，发表了《革命失败之责任问题》，反对南京武汉的军阀斗争，晴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帜，中国社会的大破裂等等一批政论文章，深刻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反动实质，强烈谴责国民党政权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推行法西斯主义，对外卖国、对内镇压的罪恶行径，同时号召全国革命人民勇敢地起来推翻其反动统治。同时，对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瞿秋白也予以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公开阐明了共产党人的斗争策略与方针。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瞿秋白对上述各种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反对工农阶级、反对共产主义的反动思潮派别进行的严肃斗争，可以说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真理，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也大大提高了革命群众的思想觉悟。除此以外，瞿秋白为了捍卫革命真理、捍卫党的利益，还不顾个人得失，同党内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及其代表人物，同共产国际方面以米夫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也进行了坚决斗争。1927年7月25号，瞿秋白主持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先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然后立即南下广东占领海口，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再举北伐。会上决定由周恩来任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南昌起义对于中共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紧随其后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召开的八七会议，更被认为是纠正了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为挽救党

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选举了瞿秋白、李维汉、苏绍征为常委。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可谓是临危受命。八七会议以后，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到上海，瞿秋白主持中央常委工作，兼任中央宣传部长。由于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都已经停刊了，1927年10月，中央常委决定在上海创办新的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瞿秋白为编委会主任。在他主持下，《布尔塞维克》以大量篇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斗争，还及时刊登党中央的重要文件，发表探讨研究中国革命的理论文章，同时转载共产国际的有关文献，成为党的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到1928年4月，在主编布尔塞维克前19期的同时，瞿秋白一共为布尔塞维克撰写社论、评论、纲领性文章达到50多篇。1928年6月18号到7月11号，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由共产国际提名、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主席，瞿秋白留任政治局，但是没有进入常委会。中共六大之后的将近2年时间里，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春天，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支持下，瞿秋白被撤销中共驻莫斯科代表职务，携妻子杨之华回国，在8月份来到上海。9月底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对立三冒险主义路线予以了批判。也是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第二次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后，1931年1月7号，在新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米夫的操纵下，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仅仅一天的会议就确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而瞿秋白也结束了他第二次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短暂的任期。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瞿秋白退回了他阔别10年的文学领域，投身革命10年间，随着国际共运的潮起潮落，他搞得身心俱疲。如今，他离开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总算是回到了钟爱的精神家园。但是呢，政治却总也忘不了他。为了彻底消除瞿秋白在党内的威望，也是为六届五中全会造势，1933年秋天，王明宗派在全党全军展开对瞿秋白的大批评，将他发表的文字断章取义后无限上纲，认为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李竹生在开会时还蛮横地对瞿秋白说，像你这样的人，我只有把你一棍子敲出党外去。但是讽刺的是，就是这个要把瞿秋白敲出党外的李竹生，没过多久他就投敌叛变了。1934年2月，健康状况每日愈下的瞿秋白被派往缺医少药、即将沦陷的中央苏区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等职，并且负责主编《红色中华报》。红军主力长征以后，身患重病的瞿秋白被留在苏区，担任中央苏区分局宣传部长，继续主办《红色中华报》，而且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1935年1月，《红色中华》出版了最后一期。在他主持下，《红色中华》以红军反围剿战争方面的通讯报道为主，广泛报道了中央苏区各方面情况。瞿秋白一边办报，还一边为《红色中华》撰写社论和政论等各种文章，为党的宣传工作付出了极大的精力。1935年3月，瞿秋白不幸被捕，国民党是如获至宝，千方百计试图软化他。蒋介石还派出中统局的要员到长汀反复劝降，威逼利诱，费尽心机。
但是瞿秋白对革命真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毫不动摇。当前来劝降的王杰夫问他说：“秋白啊，你何必这么顽固啊？”瞿秋白义正辞严地回答：“古语云，朝闻道，夕死可也。我不仅闻了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之道，而且还看到这个道正越来越多地为人民所拥护，千千万万人正在为他洒热血、抛头颅。不管遭受多大的牺牲、多少次的失败，总有一天会在中国、在全世界成功的。我瞿秋白纵然一死，又何足惜哉？”1935年6月18号，瞿秋白从容走向刑场，牺牲于福建长汀的罗汉岭下。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神圣的共产主义、伟大真理和中国革命事业。瞿秋白牺牲15年后，他的夫人杨之华为了4卷本《瞿秋白文集》的出版，曾经致函毛泽东，请他为文集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一篇高度评价瞿秋白的文字跃然纸上。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很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错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下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在他的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集体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然而，毛泽东把这篇题词装进信封，写下“送交杨之华收起”字样之后，却没有寄出。直到他逝世后的1980年，人们才从毛泽东私人档案中意外地发现了这件尘封30年、写而未寄的信件。各种原因，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如果爱情可以分期付款，我要预约你的爱情，用我的生命做抵押，一辈子关怀做利息，用一生做偿还。不知你是否愿意当我一生一世的银行。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9: 1934年的时候，中央红军一共辖7个军团10万部队，其中林彪的红一军团、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董振堂的红五军团、罗炳辉的红九军团是主力部队，肩负着长征开路还有殿后的任务。而新建的红八军团战斗力比较弱，萧克的红六军团又担负了西征探路的任务。这样，东征的任务就交给了由红十军改编而成的红七军团。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建立于1930年底，是由方志敏、周建平、邵世平等创建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在这个时期，方志敏和邵世平开创了赣东北根据地，跟朱德、毛泽东的瑞金根据地并肩作战。

屡次打败国民党的围剿，方绍一度与朱毛并称。1933年春天，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连成了一片，红十军改为红十一军，去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当时，红十一军给中央带的礼物是黄金2000两，银元100多万元，还有药品40箱，这无异于雪中送炭呀。红十一军开赴中央苏区以后，同年7月编入红七军团，而方志敏留在闽浙赣根据地又新建立一支红十军。在这里我们来说说改编以后的新的红七军团，军团长是荀怀周，当时年仅22岁，可以说是少年才俊。而政委是岳少华，时年31岁，曾经在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谋长粟裕，27岁，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战士。这三个人可以说是各有所长，但是军团中枢仍然充满着矛盾。荀怀周虽然是军团长，没有实权，领导权由曾洪毅、岳少华两个人掌控。曾洪毅是闽浙赣苏区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这个人思想冒进，性格懦弱，后来投敌叛变了。军团的政委岳少华虽然在苏联留过学，但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斗争经验，粟裕作为参谋长只有建议权。1934年7月5号，为了牵制和分散国民党军，减轻敌人对中央红军的压力，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前进。红七军团从江西瑞金出发东征的时候，全军团一共编有3个师，6000多人，长短枪1200多支，轻重机枪数十挺，迫击炮6门。但是因为枪支缺乏，很多战士们当时使用的仍然是缩标大刀这样的武器。国民党军并不清楚红七军团的意图，蒋介石的关注点全在中央红军主力身上，居然他们放过了红七军团，任由他们猛打猛冲。4个月以后，红七军团踏入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的时候，全军减员达到一半。方志敏立刻送来几百头猪以及大量的鸡鸭被俘等物品，来慰劳这支疲惫不堪的部队。1934年11月初，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了江西苏区，正在全力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中央给方志敏等人发来电报，电报里要求红七军团跟方志敏领导的新红十军合编成为红十军团，由曾洪毅任赣东北省委书记兼政委，方志敏为军区司令员，统归项英主持的苏区中央分局领导。而原赣东北苏区的新红十军军长刘畴西被任命为军团长，政委还是岳少华，参谋长粟裕。全军团编成3个师，原红七军团缩编为19师，师长是荀怀周；原新红十军编为20师，师长由军团长刘畴西兼任。赣东北苏区赤卫队员组成21师，师长是胡天涛。我们事后来看啊，这一次的整编并不合理。方志敏本来是直接的军事领导人，却被任命为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闽浙赣军区司令员。这样任命造成的问题是他不可能越级去指挥红十军团。刘畴西担任军长的时间并不长，而且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政委岳少华呢，对军事比较生疏。荀怀周本来是红七军团的军团长，东征的时候大小几十战指挥精当，但是呢客居人下变成了师长降级了。粟裕指挥才能出众，但却无法干涉大局。就在此时，留在中央苏区的项英在11月18号发来一封电报，要求部队以运动战的方式向外线出击，以在皖浙边界创建新的苏区。以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央红军主力已经远离了，国民党军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如果继续跟敌人打运动战拼消耗，那无异于自取灭亡。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坚守苏区的红军迅速分散，以积极的游击战袭扰敌人，从而最大程度地保存自己。

但是项英高估了红十军团的实力。方志敏等人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还是执行了项英的意见。他们主动向浙皖边界进军，期望打造一个新的根据地。收到项英来电的第二天，荀怀州就带着十九师先行出发了，经过怀玉山向浙西前进，沿路上击溃了小股的敌军。几天以后，方志敏、刘畴西等人带着红十军团主力也踏上征程，这一路上大小数战，一直到十二月部队会合，继续向浙皖边界挺进。江浙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富饶之地，又在南京政府的眼皮子底下，卧榻之侧岂容红军闯入呢？于是蒋介石调动了五个正规师、两个独立旅、四个保安团，加上后备部队，一共十几万人。这支队伍以他嫡亲的战将余继时作为总指挥，分为左、中、右三路向红十军团围了过来。面对严峻的敌情，红十军团指挥部召开了会议，大家觉得不能被敌人追着走了，他们商量要打一仗。方志敏和刘畴西等人决定将紧随其后的敌人的王耀武补充一旅狠敲一顿，战场就放在浙西谭家桥附近的乌泥关。这场战斗是关乎成败的，倘若能够打垮王耀武，红十军团就能暂时摆脱困境，但是要是被王耀武继续咬着蚕食，那红十军团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全军覆没。乌泥关在哪儿呢？距离谭家桥5公里左右，是一个山隘口，一条公路从南向北通过，路东边有一个高地，南端是一道悬崖，靠北是一溜小山坡。这个地形啊，按道理来说非常适合打伏击战，但是军团长刘畴西在战前安排上却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当时荀怀州的十九师战斗力是最强的，或许是因为荀怀州是外来的，刘畴西啊担心指挥起来不顺手，于是他把主攻任务留给了原属于赣北红军的20师和21师。这两个师不但缺乏野战经验，在战斗打响时又出了意外。王耀武部还没有完全进入伏击圈时，一个红军战士因为太紧张了擦枪走火了。王耀武马上察觉到不对，有埋伏，他迅速命令主力沿着公路两侧展开，一部分队伍则去抢占了最近的高地。这位王耀武是黄埔三起省相当的机警，他长期被蒋介石信任和重用，是黄埔系第一个方面军司令官，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的74军，也就是后来的整编74师，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这一仗跟红十军团对阵的王耀武的补充一旅，说起来是杂牌军，其实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有将近7000人，而且全套德式装备，异常强悍。红十军团呢，3个师大概10000人，兵力上看起来略有优势，但是武器装备跟敌人有着天壤之别。这场战斗在不经意间打响以后，军团长刘畴西啊又气又急，但是机不可失，他立刻下达出击的命令，顿时公路两侧的枪弹齐发，一场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在战斗当中，红军集中火力扫射，一时间把王耀武打了个手忙脚乱。但是担任主攻的红20师和21师光顾着打得痛快，没能及时的发起冲锋去截断敌军。荀怀州的19师呢，当时离得比较远，一时间没有办法赶到主战场，也耽误了攻击的时机。这边王耀武冷静下来以后，一面命令部队不许后退，另外一面命令第三团向红十军团的左侧翼猛烈的反击。因为他看出来了，占据路北山坡地带的红20师啊，战斗力比较弱，而乌泥关高地又是控制战场的制高点，于是他集中迫击炮和重机枪向这两处进行火力压制，命令部队发起猛攻。乌泥关制高点的争夺战成为胜败的关键，国民党军用迫击炮猛烈的轰击，狂叫着发起冲锋。红20师没打过这样的阵地战，很快他们被撕开了一个口子。这时在不远处的荀怀州也看到了乌泥关的重要性，这个地方居高临下，是整个战场的关键点，绝对不能落入敌手，于是他带着部队迅速地赶到战场，发起了反攻。国民党军的机枪火力很猛啊，冲上去的红军被一次又一次击退下来。当时荀怀州干脆断

起一挺机枪带头冲锋。战士们一看师长都冲锋在前了，齐声高喊着跟着杀了上去。而这时王耀武也跑到第一线督战，急令各部集中迫击炮机关枪向冲过来的红军猛烈扫射。而荀怀州呢，此时也调集了全师所有的轻重机枪和几十名特等步枪射手，组成了一个密集的火力网，压制制高点上的敌军火力。

军怀州抬往茂林医院进行救治。紧接着，红十军团主要阵地大部分丧失，红军被迫撤退了。这一仗，红十军团伤亡极大，重伤的荀怀州因为失血过多，第二天牺牲了，年仅22岁。王耀武的补充一旅也打得精疲力尽，没能继续追击。后来，红十军团辗转于皖南，前有来敌，后有追兵，不停地战斗，整个军团人疲马乏。1935年1月10号，红十军团指挥层在浙西的绥安县的茶山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在这次会议上，有两种方针，一种是粟裕等人提出的分兵游击，减少目标，保存实力；另外一种是刘畴西提出的继续保持建制，原路退回老家休整。刘畴西是军团长，而且曾经留学苏联，方志敏只能努力团结众人，决定采用刘畴西的方针，回到赣东北。但其实回到赣东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当时苏区已经被国民党军占领了，回去毫无意义。国民党军队又在沿途设置了多道封锁线，就等着你呢。从茶山到苏区只有200多里路，平常急行军2天就能到，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今非昔比了，国民党军队早就张好口袋等着红军闯进来。红十军团一路上艰难的前行，1月15号中午，前锋19师跟国民党军的49师遭遇了。19师负责掩护方志敏、粟裕率领的军团机关和伤病员，没有办法恋战，只能夺路冲出。而国民党军呢，趁势出击，把后面的20师和21师都切断了。刘畴西一看前面受阻了，于是率大队改道向南。第二天，方志敏、粟裕带着19师冲到了化物德附近的陈家湾村，等了很久，仍然不见刘畴西带着大队到来。方志敏不放心，让粟裕以及负伤的政委岳少华带着19师先走，自己带着警卫队回去接应。粟裕等人挥泪告别，连夜急行军，终于抵达了赣东北苏区，但是一直等了4天，仍然没见大部队跟上来，只好继续前行了。而此时此刻，刘畴西啊，是边打边撤，转移到了化物德东北部怀玉山附近的杨林。方志敏知道以后，赶紧报信说，敌人49师补充一旅已经设下包围圈了，现在我们向南的路只有翻山去化物德苏区中心，部队应该立刻开拔向南前进啊。方志敏反复强调，务必当天夜里闯过封锁线，才能有一线生机。但是刘畴西顾虑部队疲劳，他决定休息一晚上再走。方志敏得到这个消息，久久的无语。方志敏不忍心抛下战友，他带人闯进了包围圈，找到了刘畴西的大部队。也正是这一夜，决定了这支部队的悲剧命运。国民党军的第49师、57师、补充一旅，还有独立43旅等一共14个团分路赶来，封死了他们4面8方的通道。就这样，红十军团的主力被围在了方圆15里的怀玉山地区。这时红十军团主力只剩下不到3000人了，弹尽粮绝，无路可走。当时的怀玉山大雪纷飞，寒冷异常，蒋介石下了死命令，方志敏一天没找到，有退兵者军法处置，捕获方志敏者赏银10万。国民党军发了疯一样的搜山，方志敏等人无奈，只能是化整为零，分散潜伏在怀玉山的树林和深草当中。天寒地冻的，战士们饥寒交迫，遇到敌人时，有的战士想拿枪向敌人射击，因为手冻僵了扣不动扳机；有的挣扎着向敌人投掷手榴弹，但是因为肢体被冻硬无力投掷，完全丧失了战斗力。王耀武是很钦佩方志敏的，他想亲自抓到对方，但是他的部队只抓到了红十军团第21师的师长胡天涛。
这位师长被捕时，上身只穿着三件补了很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着两

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之外别无他物。负责围剿的国民党部队总指挥余济时亲自审问了胡天桃，但是胡天桃英勇不屈，被敌人枪杀。方志敏、刘畴西等人在冰天雪地里苦撑了一个多月，1月29号，他们被国民党独立第43旅捕获。方志敏等人被捕后立即被押往南昌，蒋介石得知抓住了方志敏和刘畴西，亲自到南昌去劝降，但是遭到方志敏的严词拒绝。1935年8月6号，方志敏、刘畴西在南昌被秘密杀害，方志敏时年36岁，刘畴西38岁。曾经纵横闽浙赣的方志敏红十军团，残留的火种只剩下粟裕带着的400多人。1948年9月，已经成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政委的粟裕，指挥着30万大军发起了济南战役，而他的对手，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正是当年给红十军团致命打击的王耀武。这一场战役的结果是，济南全城解放，王耀武化妆出逃，被民兵查获。方志敏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写出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16篇文章。他在《可爱的中国》中是这样写的：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呀。这体现了革命先烈为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为之赴汤蹈火，奋斗不息的坚定信念。2009年9月，方志敏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5: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4: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5: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4: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1: 纺织家黄道婆。元代涌出了一位杰出的纺织技术家黄道婆。黄道婆又称黄婆，生于南宋末年，原来是松江府乌泥泾镇人，就是现在的上海徐汇区。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为生活所逼，十二三岁就卖给人家当童养媳。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纺纱织布，担负着繁重的劳动，还要遭受公婆和丈夫的虐待。他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生活，一天半夜偷偷地逃了出来，躲进了一条停泊在黄浦江边的海船上，随船漂泊到了海南的黎族地区。黄道婆出现在了崖州，也就是现在海南三亚西北的崖城镇内的草村。她的衣服又破又旧，站在一个黎族老大妈家的房檐下，浑身发抖，守门的黄狗汪汪吼叫，吓得她胆战心惊。正当她想拔腿逃走的时候，老大妈开门出来，看见她的可怜的模样，把她拉进了屋里，给她换上了黎族人穿的筒裙，让她喝了几口山兰玉液驱寒，然后便问起她的家事来。黎族老大妈听了黄道婆的哭诉，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从此老大妈就认她为女儿，在生活上给予她无微不至的照顾。由于海南岛盛产木棉，黄道婆从黎族人民那里学到了精湛的棉纺织布技术。黄道婆看见了黎族妇女的纺织技术和工具比她的家乡先进。在她的家乡江南，棉籽要用手剥，效率很低，弹花只用小竹弓，弹出的棉絮不够松软，而黎族妇女使用的纺织工具踏车既轻巧又灵活，织出的布精细美观。心灵手巧的黄道婆很快就掌握了黎族的纺织技术和工艺，织出的花布色彩鲜艳，上面有各种各样奇异花草、飞禽走兽的花纹图案，做成筒裙背面令人赏心悦目，村里人看了以后都非常赞叹。黄道婆的名气很快传向了四方。有一天，一个外地商人窜进了他的家，蛮横的要用高价收买他的纺织精品，说是要作为贡品献给皇帝。黄道婆见来者不善，婉言谢绝说，我织布自己穿还不够呢，哪有多余的东西出来卖。商人威胁说，你宁愿自己没有穿，也不能不献给皇帝，不拿出来你担当得起罪吗？黄道婆不客气地回答说，你们有钱人以为出了钱就什么事情都能办得到吗？你要把贡品献给皇帝，请你自己去织吧。大妈也在一旁帮他说话，那个商人恼羞成怒，只好灰溜溜地走了。黄道婆在海南黎乡生活了30多年，虽然吃穿不愁，但是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家乡。不急，但是纺织技术还很落后。黄道婆根据自己几十年的丰富纺织经验，和当地的群众一起对当地落后的纺织技术和工具做了大胆的改进。在剥除棉籽方面，黄道婆把黎族人民用的绞车介绍过来。绞车是由装在机架上的两根碾轴组成，两轴靠摇臂向相反的方向转动，把棉花喂进两轴之间的空隙压扎，棉籽就被挤出来了。棉纤维也就是皮棉被带到前面，绞车的应用大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弹送棉花的过程当中，黄道婆把弹花用的弓从1尺多长改成4尺多长，用绳弦代替线弦，改用檀木做的锤子机弦弹棉代替了手指弹拨，这样弹出的棉花均匀细腻，提高了纱和布的质量。在纺车方面，黄道婆跟木工师傅一起经过反复的实验，把用于纺织的脚踏纺车改成3锭棉纺车，使纺纱的效率一下子提高。

0: 了两三倍，而且操作也很省力。在黄道婆的带领下，乌泥泾从事纺织业的人越来越多，乌泥泾的棉纺织技术和新设备传遍了江浙一带，使松江一度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黄道婆回乡以后没有几年就离开了人世，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小的东西是什么？
3: 妈妈，你看，沙子真小。
4: 是啊，比你的小手还小多了。可是啊，还有比沙子更小的东西呢。宝宝，你看，这粒沙子要是分成两半，是不是比原来更小了？
3: 嗯。
4: 这样一直分下去，能分完吗？
3: 分不完，总会有更小的。
4: 对了。
3: 那最小的东西是什么呢？
4: 假如有一个东西，你说它是世界上最小的，那我们把它再分一半，不就更小了吗？你知道吗？在几千年前啊，就有一个喜欢动脑筋的叔叔想找到世界上最小的东西。他认为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它组成的，就像无数个小砖块搭成大楼一样。他把这个东西啊叫做原子。可是别忘了，砖头又是由砖头沫组成的。后来科学家们发现，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小小的细胞就已经看不见了，而细胞又是由分子和原子组成的。原子已经很小了吧？也许你以为它里面一定塞得满满的，像个实心球，结果打开原子一看呢，里面空荡荡的，像一座大大的空房子里只放了一个核桃。而这个核桃就是原子核，它里面还有更小的东西。现在啊，科学家们还在找更小的东西。你长大了，能找到更小的东西吗？
3: 成双成对的世界。妈妈，为什么很多东西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呀？比如说，有黑夜，也有白天，有好人，也有坏人。
4: 宝宝，你可真会动脑子。咱们这个世界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有和没有，上和下，对和错。古代人啊，把这叫做阴阳，阴阳是对立的，你冷我热，你大我小，你黑我白，你好我坏。不过啊，阴里也有阳，阳里又有阴。比如说，白天会有乌云，黑夜里又会有星星和月亮。春天有冷的时候，冬天也有暖和的日子。所有的东西啊，差不多都有阴阳两个方面。比如说，你现在小，以后就会长大了。
3: 什么是科学家？妈妈，我长大了要做一个科学家。
4: 宝宝可真有志气。宝宝知道科学家是做什么工作的人吗？
3: 科学家是特别特别聪明的人，他们是研究科学的。
4: 宝宝说的对，科学家们啊，有好多好多的东西要他们去研究，他们总在研究新东西，为社会做贡献。像地质学家就研究各种各样的矿石，数学家就研究各种各样的数学题。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未可厚非，这次成语的意思是经常用来表示不能过分的责备朝。王莽称帝后，任意改变西汉王朝的边境政策，将巨听王王韩骗诱到郡城处死。益州郡许多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起兵反对朝廷。王莽得知益州地区发生了动乱，派一名将军去招募士兵，并向百姓征收重税，充作军费，用来进攻巨听。战争持续了将近三年，消耗了不知多少的钱财，动乱还是没有平息下来。

王莽见那名将军无法收拾局面，便将他召回京都处死，同时另派一名将军征调20万大军进攻巨厅。大批粮饷只能依靠沿路州县提供，当时有个名叫冯婴的太守认为，这将给本来已经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百姓加上新的灾难，为此他拒绝提供，并且向王莽上书请求停止派兵结束征战。王莽大怒，立即下诏撤去冯婴的官职，但过后又想这样做会引起当地百姓的不满，于是又假惺惺地对身旁的人说，冯婴如此做其实也是不可过分责难他的。就这样，冯婴的官职总算保留下来，只是被改调到别处去当太守。

0: 就是最美的前方。
1: 在《隋书》里有非常明确的记载，说每次隋文帝上朝的时候，独孤皇后必定乘辇，就是坐着轿子陪同前往。但是呢，宋到为止，她绝对不进朝堂。不过独孤皇后虽然不进朝堂，人不在朝堂上，心可一直在朝堂上。怎么样才能保证人不在朝堂，心还在朝堂？他会派小宦官在朝堂里监听隋文帝处理公务，随时向他汇报大臣的上奏和隋文帝的批示情况。一旦他觉得哪里有不妥之处，就立刻派宦官传话，把他的意思带过去。那在一般情况下呀，隋文帝也都会尊重他的高见。所以即使在当时，一般人也根本就难以分清什么决策是隋文帝做出的，什么决策是独孤皇后做出的，那就是两个人共同做出的。所以当时宫里头人就管他们合称二圣。那我们一听

个名词大家有印象了，唐朝的时候，唐高宗和武则天不就合称二圣吗？没错，唐高宗和武则天合称那二圣名气很大，但是那是翻唱了，人家原唱在独孤皇后这儿呢。不过呀，虽然都是合称二圣，独孤皇后跟武则天可不一样。尽管她也热衷政治，但是呢，她的价值观是比较正统的，没有武则天那么强烈的个人野心。咱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啊，独孤皇后不是影响力大吗？当时有好多大臣想巴结她呀。有一个大臣就上奏说了，根据《周礼》，百官之妻的这个命妇头衔应该是由皇后来授予的，所以现在请从您这个时候起恢复古制，以后每次啊再来任命这个命妇就由您来负责。这什么意思呀？很明显嘛，这是想给独孤皇后找一个出风头露脸的机会。那如果是武则天的话，一定会眉开眼笑的接受啊，没有机会还要制造机会的嘛。但是独孤皇后可不一样，独孤皇后不仅没有顺杆爬，反倒一口拒绝了。她说呀，以妇人御政，祸从此见，不可开其原因。什么意思呢？如果让皇后来册封命妇的话，我恐怕妇人以后会开了从参与国务活动的口子，那发展到后来就会干权乱政，所以万万不可。也就是说呀，啊，他意识到册封内外命妇这是个擦边球啊，你既可以说它是妇女活动，又可以说它是国务活动。但是啊，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比较敏感，独孤皇后说了，我也没这份野心，我也不打这种擦边球。就这样呢，他一方面积极为隋文帝贡献他的政治才华，另一方面则是牢牢地把握尺度，甘心情愿做幕后英雄。那这样的皇后，隋文帝能不喜欢吗？两个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讲一个浪漫的事情。根据史书记载，每天早晨上朝的时候，不是隋文帝不是独孤皇后把隋文帝送过去吗？那每天晚上退朝的时候，独孤皇后必定早早等待朝堂门口，两个人是同返宴寝，相顾欣然。两个人一块坐车回去，在车上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彼此看怎么都那么好呢？啊，这样的事儿啊，即使到今天啊，我们还是觉得非常难得，非常让人羡慕。30年如一日，保持蜜月状态呀。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想找一个能够影响隋文帝的人，你不找独孤皇后，还想找谁呀？那这样看来呢，杨广选择独孤皇后作为突破口是明智之举。问题是怎么打开这个突破口呢？杨广是聪明人呐，他知道啊，面对独孤皇后这样睿智的女性，你跟她玩智谋是不行的，要想从她这儿打开突破口，只能靠感情，靠母子亲情啊。怎么样来啊做出这个母子亲情来呢？我们前面讲过，平定江南之后啊，杨广就担任扬州总管了。那在太子的元妃去世之后不久呢，杨广回京省亲的假期也到了，应该重返扬州了。那在回去之前，他就到宫里来找独孤皇后辞行，一见到母亲，杨广就跪倒在地了，然后就说呀，臣镇守有限，方为颜色，臣子之恋实结于心，一词皆踏，无由侍奉，拜见之期杳然未至。什么意思呢？我呀，假期结束了，我该回去工作了，一想到又要有好长时间不能看到您慈祥的面容，我心里就难受啊。说完就呜呜咽咽，然后趴在地上，做出一副难受的都起不来的样子。哎，那我们觉得这事儿做的有点过了哈，有点假。可是古今中外，哪有一个母亲

会怀疑自己儿子对自己的感情有假呀。那独孤皇后也是很受感动啊，潸然泪下呀，说汝在方阵，我又年老，今者之别，有妾长矣。说是啊，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赴任了，我如今又老了，老到什么程度啊？其实独孤皇后那年刚40岁，但是在古代这算是老了啊。咱们俩隔得那么远，所以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啊。姜广一看感情气氛已经营造的差不多了，赶紧就开始告状了。他说呀，臣幸时愚下，常守平生昆地之意，不知何罪，痴爱东宫，横欲盛怒，欲加图献，每恐谗见生于头柱，朕独欲于杯勺，试用秦幽积念，俱虑危亡。什么意思呀？他说呀，我之所以今天这么伤心，除了不舍得离开您之外，还有一个缘故呢，就是我一直老老实实的做人，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太子给得罪了。最近呢，他看见我就咬牙切齿，杀气腾腾啊，我真害怕我一离开京城，他就到您和父皇面前进我的谗言，我更怕他干脆派人给我投毒啊。所以一想到这个，我就忧心忡忡，真害怕离开您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您的时候。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他说了这么一番话，那我们知道独孤皇后一直怀疑儿媳妇袁氏是被太子杨勇给毒死的呀。现在一听二儿子啊，自己最钟爱的二儿子杨广也提到害怕被大哥投毒，这就一下子触到他的心事了，他的怒火就爆发出来了。他说呀，献帝伐坚不可耐，我为伊所得袁家女放龙基业，经不闻作夫妻，专宠阿云，时有如许屯犬，前心腹本无病痛，忽而暴亡，遣人投药，至此夭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穷治，何因复于汝处发如此意？我在上耳，我死后当鱼肉汝乎？每次东宫竟无政敌，至尊千秋万岁之后，前汝等兄弟向阿云而前再拜问讯，此事极许大苦痛也。什么意思呢？早期白话文咱们也得解释解释。他说呀，献帝伐，献帝伐是杨勇的小名，说献帝伐这孩子呀越来越让我受不了了，我本来好好的替他娶了袁家的女儿，指望着他们两个能够兴家立业的，没想到他对人家不理不睬，却专门去宠爱那个阿云啊，还跟他生了那么多猪崽子狗崽子啊，是有如许屯犬吗？有那么多猪崽子狗崽子啊。那前几天呢，我这个袁氏儿媳妇本来一点病都没有，忽然就死了，还不是他杨勇派人投毒才导致的吗？但是事已至此，我也没法深究啊，没想到他又想在你这儿干同样的事情。我在，他尚且这样对待你，要是有一天我不在了，还不知道他要怎么作践你们兄弟几个呢。我每每一想到东宫居然没有一个出身好的后代啊，还要让你们兄弟在至尊在皇帝陛下千秋万岁之后对着阿云生的那些狗崽子跪拜称臣，我的心里呀就不知道有多

痛苦。说完这些话，搂着杨广哭成一团呐。那这样一来，杨广知道了啊，自己的目的算是达到了。母亲现在心已经完全被他征服了，有母亲帮忙，后宫这边不用他操心了。那我们可以先分析啊当时的朝廷情况。我们前面讲过，隋朝初年的时候，朝廷里说话最管事儿的是所谓四贵啊，就是高炯、苏威啊、余庆泽还有杨雄。但是到了开皇十年平陈之后，这个四贵的格局就变了，杨素的地位迅速蹿升。与此同时，苏威也好，杨雄也好，余庆泽也好，他们的地位就逐步下降了。所以呀、啊、到这个时候呢，朝廷里说话最管用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高炯，另外一个是杨素。如果这两个人能够支持他杨广的话，杨广的事儿就算办成了。问题是这两个人会不会支持杨广呢？我们可以先用理性帮杨广来分析一下。先看高炯有没有可能支持杨广。那有可能，为什么呢？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高炯为人正派，不太会参加这样的阴谋诡计。第二点，高炯已经是首席宰相，位极人臣了，他参与这样的阴谋诡计也不能得到什么好处，那他何苦去冒这个险呢？第三个理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高炯的儿子娶的就是太子杨勇的女儿，所以高炯和杨勇那是亲家关系，他没有理由不帮着自己的亲家，反倒去帮助别人。所以高炯这块看来是不行。那高炯不可能，杨素有没有可能呢？杨素就比较有可能了。为什么呀？第一点，杨素这个人呢、啊、是属于才大于德的人啊，喜欢做奇事儿，建奇功，敢于冒险，但是原则性不强，这是一个可理利诱的人。那第二点，跟高炯相比呀、啊、杨素在政治上还是有上升空间的啊，所以呢确实可以用权力来拉拢他啊。那我们这样分析，杨广当时肯定也是这样分析的，所以拉拢的重点就放在杨素身上了。问题是呢，图谋费力这是一个可能掉脑袋的事情，怎么样才能让人家杨素同意入伙呀？杨广离开京城回到扬州之后，马上就去找一个人了。他找的这个人是谁呢？找的这个人叫宇文述。宇文述又是何许人呢？宇文述也是隋朝名将啊，在这个平陈战争之中也是参与了的，所以呢算是杨广的下属。杨广在战争期间就发现这个人不错，头脑非常灵活，所以呢战争之后就把他留下来了，作为寿州刺史，放在自己扬州旁边，其实呢也就算让宇文述做了自己的狗头军师了。那现在他来找这个宇文述啊，自己这个情况，自己的梦想都跟这个宇文述和盘托出了。那宇文述怎么回答他呀？宇文述说呀，素之谋者为其弟曰，述雅之曰，请朝京师与约相见，共图费力。什么意思呢？您的军师是我，杨素的军师是他弟弟杨约。杨约这个人性格诡诈啊，杨素啊什么都听他的，所以呢如果你想说服杨素的话，必须先要说服杨约。而我宇文述，我跟杨约那还是朋友呢，我们俩关系很熟，所以请您把我派回京师去，我先在杨约这儿打打主意。哎，杨广一听，好事啊，这么快就建立联系了嘛，所以赶紧打点宇文述返回京城，给他搜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还有扬州的土特产，让他去活动去了。那宇文述一到大兴城啊，就开始琢磨呀，怎么样才能拉这个杨约下水呢？那我们也知道
一般来讲，拉人下水最常用的手段不就两个吗？一个金钱，另一个美色，啊，那在杨约这儿啊，美色就免了。为什么呢？因为杨约小的时候淘气爬树啊，不小心摔下来了，直接摔成一个宦官了，啊，所以对美色免疫。对美色免疫，那就用金钱来打动他吧。怎么打动他呢？这个宇文述啊，回到京城之后就请杨约吃饭。吃饭的时候呢，把从扬州带来那些宝贝就摆在桌子上了。杨约这个人很贪财，一边吃一边就瞟那些宝贝。宇文述一看有门，就跟他说了啊，看得出来您挺喜欢这些东西的，这样吧，咱们赌一场，就拿这些珠宝作为赌注，谁赢了这珠宝归谁。杨约一听，行啊，赌吧。一赌谁赢了，不用猜吧，肯定是杨约赢了啊。杨约赢了，珠宝归他了，很高兴。那赌徒就是这样啊，只要一赢就上瘾呐。从此之后都不用宇文述约了啊，人家杨约天天就往他们家自动自觉地跑啊。那这个每次都赌嘛，赌来赌去，这个宝贝啊，一件件一批批都跑到杨约他们家里去了啊。赢到最后啊，杨约自己都赢得不踏实了啊，而且呢也赢得不好意思了，怎么办呢？回请一下人家宇文述吧。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提肩呢，就提到那些宝贝了。这时候，宇文述可说话了，说：“此晋王之赐，令庶与公为欢乐。”说：“你以为我有那么多宝贝吗？你别做梦了，这都是晋王他赐给我的，是晋王让我拿这些宝贝啊，来跟您一块儿欢乐欢乐。”那杨约一听，马上意识到问题严重了，赶紧就问晋王。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哎，这时候宇文述就要跟他讲道理了。宇文述说呀，自古啊，有本事的人都会啊，这个趋利避害，为此要做点什么不地道的事情，其实也是很正常的。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跟杨约你这样说呢？是因为我想到你们哥俩了啊，你们兄弟俩呀，现在都是大官，你哥哥杨素那是宰相，你呢也是大理少卿，都没少给国家办事儿。可是你们也知道，办事儿就会得罪人，所以肯定有很多大臣在恨你们吧。另外呢，太子他因为好多事情不能随心所欲，恐怕也会迁怒于宰相吧。这样看来，你们两个虽然得皇帝的宠幸，但是背地里想害你们的人应该为数不少吧，而且这些人势力也还不小吧，你们就不害怕吗？何况皇帝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一旦哪天他升天而去，你们那时候再找谁来庇护呢？是不是处境就非常危险了？如果你们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话，我倒替你们考虑到了，而且呢，还想给您支一招。支一招什么样的东西呢？您也知道，如今的太子呀，很不讨皇后喜欢，皇帝也颇有换人的打算，只是还没有决定下来。而您哥哥杨素跟皇帝那说得进话去。如果您能劝您家哥哥在这时候游说皇帝让他改立晋王的话，那我们王爷一定会铭记您的大恩大德啊。那事成之后啊，我们晋王当了皇帝了，您不就等于给自己找了一把新的保护伞了吗？俗话说，一味与儿筹谋，勿临可而绝境啊，您好好考虑考虑吧。那杨约怎么考虑啊？他本来就拿人家手短呢，在听宇文述分析的入情入理，头头是道，他也就认可了宇文述的意见了。回家之后就把这意思原原本本跟杨素说了，而且特别还向杨素保证，独孤皇后是知道也是支持这件事的。那杨素听他弟弟杨约这样讲，他是什么反应啊？隋书的记载啊，说杨素是抚掌大笑，说还是你聪明啊，我没想到的你都想到了，就这么办吧。那可能有很多朋友就要怀疑了，这么掉脑袋的事情，杨素答应的就这么痛快呀？他怎么不怕呀？他怕，杨素跟任何正常人一样，肯定是怕死的。问题是他的动力太大了，都把他那个害怕给掩盖掉了。他的动力是什么？权力。 央素当时是什么人呢？我们讲过，当时朝廷里说话最管用的就是他和高炯两个人，其中高炯是老大，他是老二。如果维持现状的话，以后太子杨勇接班当皇帝，自然是跟高炯关系更亲近，那高炯还是老大，他这个千年老二那就要当到底了。如果他帮助杨广夺得太子的位置，那自然他就是太子的首席功臣，以后在新的王朝他就成了朝臣之首了呀。杨素是一个功名心很重的人，对于这样的诱惑是很难抵御的，所以呢他决定豁出去了，就去挺一下晋王杨广，挺他就等于挺自己。不过呢，杨素也是老谋深算之人呐，虽然说愿意赌一把，但是没有摸清楚情况之前，他也不想贸然行动。他要摸清什么情况？杨素当时最想摸清的情况就是独孤皇后的态度。没错，无论是宇文述游说杨约，还是杨约游说他，都说独孤皇后是赞同此事的，但是那必定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话，可信不可信呢？他得亲自去验证才放心。怎么验证？没过几天，皇帝给他机会了，隋文帝杨坚举行宴会，招杨素试验，那杨素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接近独孤皇后啊。席间呢，他就从从容容、随随便便的跟这个独孤皇后说了一句：“晋王孝弟恭俭，有累至尊。”说晋王这个人呐，又孝顺又有爱，又恭敬又节俭，怎么跟皇帝一样呢？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巧妙，说儿子像爸爸，这是说到哪儿都不犯忌讳的事儿。所以呢，你永远不要怕这句话被人抓到把柄。但是与此同时，在独孤皇后的五个儿子中，不提别人，单单提晋王，跟爸爸、跟皇帝很像，那就有微妙的试探之意了。那面对他的这种试探，独孤皇后是什么反应啊？独孤皇后的反应啊，特别直截了当，她流着眼泪说呀：“您说的真对呀，我这儿子确实孝顺。每次听说我或者是皇帝派人到他那儿去，他必定都走到扬州的边上去迎接呀。而且呢，每次从京城回到扬州的时候，他没有一次不哭的，那是真舍不得离开我，真孝顺。另外呢，他媳妇儿也好啊，我每次派婢女去，他都跟我的婢女同寝共食。这样的好孩子，哪像这个献帝伐和他媳妇儿阿云呢？这两口子就知道终日坐在那里，让自己吃好喝好，整天就知道亲近小人，猜疑骨肉。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呢？我就担心呢，我这献帝伐杨勇把他弟弟阿摩给暗杀掉啊。那明明白白的就表示自己是喜欢杨广，讨厌杨勇的。听独孤皇后这么一说呀，杨素放心了，马上也亮明态度，跟着独孤皇后就把这太子杨勇给骂了一顿。这样一来呢，两个人都有找到组织的感觉了啊。既然你我这个想法一致啊，见解一致，目标一致，那我们就一起来把太子拉下马算了。而且呢，独孤皇后还当即赏了杨素一大笔钱，让他去当活动经费去了。就这样一来，老太子挺晋王的集团正式形成，开始活动。独孤皇后就利用自己皇后的这个身份，在太子东宫安插了不少的眼线。从此之后呢，太子的一举一动都被他尽收眼底了。他在挑出其中的阴暗面，添油加醋的汇报给隋文帝，让隋文帝觉得这个儿子生活确实是奢侈浮华。与此同时呢，杨素则是在朝廷里煽风点火，鼓动官员，特别是任职于太子府的官员也去写检举揭发信，深挖太子在工作方面的失误。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一个管生活，一个管工作，一时之间呢，那是内外宣棒，过失日本。隋文帝再也听不到有关杨勇的好话了。那与此同时呢，杨广倒是被各个方面夸成了一朵花一样。这样一对比，由不得隋文帝不动心呐。那太子杨勇虽然说任性，但是他不傻呀。现在一看，宫里朝廷里都这么有人反对他，而父母对他也越来越冷淡，他当然会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恐怕有危险。怎么办呢？他也想改变呢，但是人一急呀，脑子就容易乱。杨勇也不例外，他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不去想怎么样检点自己的行为，改变父母的印象，反倒想了一个最最愚蠢的法子。什么法子呢？他去请术士做法了。他请的这个术士叫王辅贤，号称是精通天象啊。此人来到太子府上啊，看看天就说了，白虹贯东宫门，太白喜悦，皇太子退废之象也。什么意思呢？我看见有一道白虹一直贯通了东宫门，我还看到啊，太白金星把月亮那个位置挤占了，那东宫和月亮就是太子的象征啊，看来呢您有被废的征兆啊。其实我们一听就明白了，这哪用看天呢，出门口一打听不就知道了。古往今来骗子都这么骗人的啊！可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呀！啊，太子杨勇可没往这儿想，相反他觉得这个术士算得真准。既然您算出来了，您就给我指一条生路吧。这王辅贤就讲啊，您要是被废的话，那不就是被废为庶民吗？所以呀，您索性主动体验一把庶民的生活吧，您就把自己打扮成庶民的样子，去过一过庶民的苦日子，这样呢就算是把日后的灾祸提前给化解了。哎，杨勇一听有道理呀，马上在自己的后花园建了一座庶人村，村里头盖几个茅草房，铺上草席子草垫子，每天呢一下班就穿得破破烂烂，跟叫花子似的，到那草垫子上去坐着去啊，想要提前化解被废为庶人的灾祸。那么他这样做有没有用啊？当然没有用嘛，不仅没有用，反倒有害嘛。因为这是干什么呢？这就叫搞压胜啊，这是古代宫廷里极其忌讳的一件事啊。果然呢，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嘛，他这么一搞，隋文帝很快就知道了。

就去派杨素去了解情况去了。我儿子整天这么疯疯癫癫干什么呀？啊，派杨素去调查杨炯，那不就等于派狼去调查羊吗？杨素高高兴兴就去了。到了太子府前呢，大张旗鼓先派人通报，说我杨素奉皇帝之命前来了解情况，请太子做好准备。那杨勇一听说皇帝派的侧使都到了门前了，那当然得隆重接待呀，啊，赶紧穿戴的整整齐齐恭候杨素。他以为这是说话的事儿啊，两分钟就到，没想到呢，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这杨素干什么去了呢？杨素通报完之后先找地儿睡觉去了。为什么呀？他这是在拖延时间呢，就是不进门。那么杨素为什么不进门呢？杨素这是在激怒太子呢，他知道让太子穿的冠带整齐的在那儿干等着，就是等不着人，那太子一定会着急。太子是一个胸无城府之人，喜怒形于颜色呀，他一急最后就会转为气，他一气他就会发脾气，我就等着他对我发脾气呢。那在外面休息的差不多了啊，杨素呢终于露面了。果然呢，太子一看见他呀，那是眼前火星乱蹦啊，恨不得就把他生吞下去，脸色也变了，说话也结巴了，也没逻辑了，整个答辩过程非常的失败。那人家杨素回到身边，回到皇帝身边，一点都没有添油加醋啊，就跟文帝讲了，太子一见到我呀，脸红脖子粗，就对我乱叫乱嚷啊，态度非常嚣张，很多人都可以作证啊，凡是我带过去的人都看见了啊。现在呀，我已经不担心他怨恨您了，我担心的是他会不会狗急跳墙，铤而走险呢、啊？所以您防着他一点吧。那隋文帝杨坚一听也害怕呀，啊，马上就把东宫的卫士都换成老弱病残了，让他干不出什么事来。另外呢，还在自己的皇宫和太子的东宫之间安排了特别岗哨，啊，隔三五步就站一个卫士在那待着，对太子是严防死守。那到这个时候啊，傻子都知道了，皇帝这回是动真格的了。恐怕真要换太子了。俗话说墙倒众人推嘛，这时候不宫廷里朝廷里反对太子的声音越来越大，连术士们都纷纷出动了，争相跟隋文帝讲天象有变，太子应该废除。那我们这样一看呢，就会觉得人家皇后独孤皇后和杨素搞的这个反杨勇联盟非常的成功，废黜太子好像是势在必行。不过呀，尽管如此，隋文帝还是相当犹豫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关键人物可一直没表态呢。谁呀？就是老宰相高炯嘛。高炯当时在宰相岗位上已经干了快20年了，从建国到治国，没有一件事是他没参与的，对待任何问题高炯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言。但是在太子这个问题上，目前为止高炯可一直没有明确表态，那这就让隋文帝很不踏实。那高炯对此事到底持什么态度呢？到开皇19年的时候啊，隋文帝绷不住了，亲自来问高炯来了。有一天呢，他就假装出一副很随随便便的样子，就对高炯讲，有神告晋王妃，阎王必有天下，若之何？说我儿媳妇晋王妃做了一个梦，梦见神仙告诉他呀，晋王当有天下。爱卿啊，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啊，这是非常明确的暗示了。那么高炯是什么反应啊？高炯马上跪倒在隋文帝面前了，说长幼有序，岂可废乎？一句话把隋文帝给顶到那儿。明显老宰相高炯不赞成这件事儿，而且他说的那个理由就是长幼有序，很难驳倒啊。看起来只要有高炯在
啊，他就不会同意此事，太子的地位暂时就还撼动不得。那么高炯这柄保护伞能不能一直撑下去呢？请看下集。

0: 邦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丰宁，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在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无烟提供的1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粮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变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 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联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研发技术质量管、粮食宏观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理应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布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

0: 绣线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听个证人一样，科技感染，开车辆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泡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5: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5: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湖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6: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7: 是，确实感觉挺不一样的，我真的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肉。
1: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8: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9: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 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0: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11: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2: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1: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3: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葫芦树翻新的地下藏宝库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存款，我准备好了吗？
11: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2: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跟他是共情的，
14: 特别燃，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形象感。
11: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5: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0: 入票房的中坚力量。
1: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2: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宏、雷浩报道。
1: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2: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3: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1: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4: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就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6: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

0: 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击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比

0: 0-0 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浮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继续未完的故事，天下霸唱经典玄幻故事《鬼吹灯》第二集即将为您放送。一段离奇诡异的盗墓经历，感受听觉的恐怖刺激，跟随胡八一开始玄幻之旅。上集，胡八一回到了北京，杨雪莉找到了胡八一，开始讲述了他所知道的有关扎格拉玛的事情。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扎格拉玛山，黑色的山林下埋藏着无数的秘密。也许真正和山脉的名字一样，扎格拉玛在古维语中是神秘之意，也有人说这是座神山。总之，生活在扎格拉玛周围的凡人很难洞察到其中的奥秘。在远古的时代，那个曾经诞生过被尊称为圣者的无名部落，姑且称之为扎格拉玛部落，部落中的族人从遥远的欧洲大陆迁徙而来，在扎格拉玛山与世无争地生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直到人们无意中在山腹里发现了深不见底的鬼洞。族中的巫师告诉众人，在古老的东方有一只金色的玉石巨眼，可以看清鬼洞的真相。于是他们就模仿着造了一只同样的玉石眼睛，用来祭拜鬼洞。从那一刻起，厄运便降临到这个部落之中了。在那以后，扎格拉玛部落便被真神抛弃了，灾祸不断。族中作为领袖的圣者认为这必是和鬼洞有关，灾祸大门一旦开启，想关上可就难了。为了躲避这

些可怕的灾祸，不得不放弃生活了多年的家园，向着遥远的东方迁移，逐渐的融入了中原的文明之中。所谓的灾祸是什么呢？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似乎可以说是一种病毒，一种通过眼睛感染上的病毒。凡是亲眼见过鬼洞的人，在一段时间之后，身体上就会出现一种眼球形状的红色斑块，终身无法消退的。身处这种红斑的人，在40岁之后，身体血液中的铁元素会逐渐的减少。人的血液之所以是红色，就是因为血液中含铁，如果血液中的铁慢慢消失，血液就会逐渐变得粘稠，供应在脑的氧气也会降低，呼吸会越来越困难，最后死亡之时，血液已经变成了黄色。这一痛苦的过程将会持续10年，他们的子孙后代虽然身上不再有红斑，却依旧会患上缺铁乏振，最后和他们的祖先一样，在极端的痛苦中死去。由于他们并不是像后来的精绝国人，只有少数神职人员见过鬼洞，而是部族中的大部分人都亲眼见到过鬼洞，所以他们只好背井离乡了。迁移到中原地区之后，他们经过了几代人的观察，发现了一个规律，离鬼洞的距离越遥远，发病的时间就越晚。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种症状始终存在，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临死之时都是苦不堪言。任何语言都不足以形容血液变成黄色凝固状的痛苦。为了找到破解这种痛苦的方法，部落中的每一个人都想尽了办法。多少年之后，到了宋朝，终于找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在黄河下游的淤泥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青铜鼎，该鼎为商代中期产物，此鼎身负凹底，下有4足，威武凝重，并铸有精美的禅文。鼎是古代一种重要的礼器，尤其是在青铜时代，青铜矿都控制在政府手中，对于青铜的冶炼工艺水平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强大程序。帝王铸鼎用来祭天地祖先，并在鼎上铸造铭文，向天地汇报一些重要的事物，另外用来赏赐诸侯贵族的功臣物品也经常以青铜为代表。领受恩赏的人为了记录这个重大的荣耀，回去后会命人以领受的青铜为原料铸造器物，来纪念这些当时的重大事件。扎格拉玛部落的后人们发现的就是这样一件记录着重大事件的青铜鼎。当年商代第32代君主武丁曾经得到一只染满黄金镜的玉石眼球，据说这只玉石眼球是由一座崩塌的山峰中找到的，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件赤袍。商王武丁认为这只古玉眼是皇帝仙化之后留下的，无比珍贵，将其命为木尘柱，于是命人铸鼎纪念。青铜鼎上的铭文记录仅限于此了，再也没有任何多余的信息。据传木尘柱、碧尘柱、赤丹是自古多次出现在史书中的三大神柱，其中木尘柱是类似于玉的神秘材料制成的，相传为皇帝祭天所得，传说后来被用来为汉武帝陪葬，后毛陵被农民破坏，至今下落不明。碧尘柱有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发现放射性物质，该柱在中国陕西被发现，发现时由于发生了恶性的哄抢事件就此失踪了。赤丹则最具传奇性，传说该丹出自三神山，有脱胎换骨之神效，始终为宫廷秘藏，失落于北宋末年。扎格拉玛的后人有不少擅长占玄，他们通过占玄认为这只染满黄金镜的古玉眼球就是天神之眼，只有用这只古玉眼球来祭祀鬼洞，才能抵消以前
族中巫师制造那枚预言。

窥探鬼洞秘密所惹出的灾祸。这枚曾经被武丁拥有过的古玉，在战乱中几经易手，现在极有可能已经被埋在某个王室贵族的古墓地宫中，成为了陪葬品。但是占选的范围有限，无法知道确切的位置。此时的扎格拉玛部落已经由迁徙至内地时的5000人锐减为千余人，他们早已被汉文明同化了，连姓氏也随汉化。为了摆脱疾病的枷锁，他们不得不分散到各地，在古墓中寻找墓尘主。这些人就成为了当时四大盗墓体系的一个分支。自古职业盗墓者按形式手段不同，分为四个派别：发丘、摸金、搬山、窃灵。扎格拉玛族的后裔多半学的是搬山分甲术，平时用道士的身份伪装，以搬山道人自居。搬山道人与摸金校尉有很大的不同，从称谓上便可看出来。搬山采取的是喇叭式盗墓，是一种主要利用外力破坏的手段，而摸金则更注重技术的环节。扎格拉玛部落后代中的搬山道人们，在此后的岁月中也不知道找遍了多少古墓，线索断了续，续了再断。在这种助力式的搜索中，墓尘柱依然下落不明。随着民间的退移，搬山术日渐式微，人才凋零。到了民国年间，全国只剩下最后一位年轻的搬山道人。此人是江浙一带最有名的盗墓贼，只因为使得好口技，天下一绝，故此人送绰号遮孤少。久而久之，所有的人都忘记了他的本名叫什么，只以遮孤少称呼。会使轻功，最擅长破解古墓中的各种机关，并且枪法如神，不仅在倒斗行，即使在绿林之中也有好大的名头啊。遮孤少遵循祖宗的遗训，根据那一丝丝时有时无的线索，到处查询墓尘主的下落，最后把目标着落在西夏国的某个藏宝洞里。传说那个藏宝洞距离废弃的古西夏黑水城不远，原是作为西夏国某个重臣修建的陵墓。然而在西夏国最后被蒙古人屠灭，那个时候那位王公大臣还没来得及入殓呢，就将宫廷内的重要珍宝都藏在了里边。有可能墓尘珠也在其中，但是地面没有任何封土等特征，极为难寻啊。遮孤少这种搬山道人不懂风水星象，在技术上讲是不可能找到藏宝洞的。这时候他的族人已经所存无多了，再找不到墓尘主，这个古老部落的血脉很可能就此灭绝了。眼见自己的族人临死之时的怪状，遮孤少不得不求助擅长风水分经定穴的摸金校尉了。可是当时天下大乱，发丘、摸金、搬山、谢岭这四大派系几乎都断了香火了，还懂搬山术这套内容的可能只剩下遮孤少了。发丘、谢岭更是早在多少朝之前就不存在了，而当时做摸金校尉的人也不多了，屈指算来全国都不超过十位。那个年代从事盗墓活动的更多的是来自军阀统帅的官盗，或者是民间的散盗。遮孤少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一位已经出家当和尚的摸金校尉，求他传授分经定穴的秘术。这个和尚法号上了下沉，了尘长老曾经也是个摸金校尉，倒过很多大斗，晚年了他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了尘法师劝告遮孤少说，世事无佛了，人皆自烦恼，我佛最自在，一笑而已矣。
施主怎么就看不开呢？老僧当年做过摸金校尉，虽然所得之物大都是用之于民，然而老来静坐思量，心中实难安稳呐。让那些珍贵的名器重见天日，这世上又会因此多生出多少明争暗斗的腥风血雨。名器这种东西，不管是自己受用了，还是变卖行善了，都不是好事。总之倒斗这个行当都造孽太深了。鹧鸪哨无奈之下把实情托住，了尘法师听了缘由，便动了善念，准备将摸金行规手段都传授给鹧鸪哨。但是安行规，鹧鸪哨先要立一个投命状，才能授他摸金符。历来倒斗的活动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不管动机如何都不能够曝光，所以行规是半点马虎不得的。了尘法师告诉鹧鸪哨，我在此出家之时，曾经看到这附近有座古墓还没被人倒过斗，地点在寺外山下西北十里，有片荒山野岭，那儿有块半截的无字石碑，其下有座南宋时期的古墓，外部特征只剩下那半截残碑，石碑下是个墓道，那座墓地处偏僻，始终没被盗过，但是穴位选得不好，形如断剑。你按我所说，今夜到那墓中取墓主的一套大炼之符来，作为你的投命状，能否顺利取回，就看祖师爷赏不赏你这门手艺了。随后了尘法师给了鹧鸪哨一套家伙，都是摸金校尉的用品，并嘱咐他切记摸金行内的诸般规矩。摸金是倒斗中最注重技术性的一个流派，而且是源远流长，很多行内通用的纯点套口多半都是从摸金校尉口中流传开来的。举个例子，现今盗墓者都说自己是倒斗

动的斗反过来扣在地上，冥气地宫都在斗中，取出冥气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斗翻过来拿开，所以叫做倒斗。诸如此类典故以及种种禁忌讲究，这不少以前是闻所未闻。搬山道人可没那么多名堂，听了了尘长老的讲解，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呢。了尘长老最后再三叮咛的就是倒斗时的行规，要在墓室东南角上点上蜡烛，灯亮便开棺摸井，倘若灯灭则速退。另外不可取多余的东西，不可破坏棺椁，一间墓室只可进出一个来回，离开时要尽量把盗洞回填等等。

鹧鸪哨当天夜里独自一个人找到了那块南宋古墓的残碑。这时天色正晚，天空阴云浮动，月亮在团团的乌云中时隐时现，夜风吹动树林中的枯枝败叶，似似鬼哭神嚎啊。鹧鸪哨这会儿不再使用自己的搬山分甲术了，而是依照了尘法师的指点，以摸清校尉的手法打出了一条直达墓室的盗洞。当下准备了墨斗、捆尸索、探阴爪、蜡烛、软尸香、黑驴蹄子和糯米等等，吃了一粒避湿气的红莲妙心丸，将一把德国二十响镜面匣子枪的机头拨开插在腰间，又用湿布蒙住了口鼻。那了尘长老说着墓穴形势混乱，风意气凶，形如断剑，势如覆堂，这种标准的凶穴说不定会酿出尸变。不过鹧鸪哨身经百战，再凶的古墓也不在话下了。这些古墓中的精灵鬼怪、粽子鹰煞、黑熊白熊，这几年曾经干掉了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了。鹧鸪哨心想，这回是了尘长老考验自己胆色和手段了，绝不能坠了鹧鸪哨三个字在倒董行内响当当的字号。于是做好了准备，抬头看了看天上朦胧的月亮，提着马灯深吸一口气，钻进了倒董。鹧鸪哨凭着敏捷的身手，不多时便钻进了主墓室。这座墓室规模不大，高度也十分有限，显得分外压抑，地上堆了不少冥器。他对那些琐碎的陪葬之物看也不看，进去之后便找准墓室东南角，点燃了一支蜡烛，转身看了看墓主的棺椁，发现这儿没有椁，只有棺，是一具铜金棺，整个棺材都是铜的。在鹧鸪哨的盗墓生涯中，这种棺材还是头一次见到，以前只是听说过这种铜金棺是为了防止墓主诈尸而特制的。之所以用这样的铜金棺来陈列，很有可能是因为墓主下葬前已经出现了某种尸变的迹象。不过鹧鸪哨是艺高人胆大，用探阴爪起开沉重的棺盖，只见棺中是个女子，面目如神，也就三十岁上下，是个贵妇的模样，两肋微骨，说明她口中含有防腐的珠子，头上插满了金银首饰，身上盖着一层旧被。从上半身看，女尸身穿九套大链之服，只扒下她最外边的一套来，回去便有交代了。鹧鸪哨翻身跃进棺中，取出捆尸索在自己身上缠了两遭，于胸口处打了个结，另一端做成一个类似上吊用的绳圈套住女尸的脖子。鹧鸪哨屏住呼吸趴在棺中，和女尸脸对着脸，在棺中点燃了一块软尸香，软尸香可以迅速把发硬的尸体熏软。他伸手把软尸香放在南宋女尸的脸侧，向后推到了棺椁女尸腿上，调整好捆

尸索的长度，一抬头挺直腰杆，由于受到脖子上捆尸索的牵引，女尸同时也随他坐了起来。按照摸金校尉的手法，摸金校尉用捆尸索一端套在自己的胸前，一端做成绳套拴住尸体的脖子，是为了使尸体立起来，而且自己可以腾下手来去脱尸体上的衣服。由于摸金校尉是骑在尸体身上，尸体立起来后就比摸金校尉矮上一块，所以捆尸索都缠在胸口，另一端套住尸体的颈脖，这样才能保持住水平。后来此术留至明道之中，但是未得奇想，用的绳子也是普通的绳子，绳上没有墨，而且明道也没搞清楚捆尸索的技法，自己这边不是缠在胸前，而也是和尸体那端一样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有不少人就因为方法不当，糊里糊涂的戴在这上边了。鹧鸪哨用捆尸索把女尸扯了起来，刚要动手解开女尸穿在最外边的链服，忽然觉得背后一阵阴风吹过，回头一看，墓室东南角的蜡烛火苗被风吹的是飘飘忽忽，随时都有可能会熄灭。鹧鸪哨此时和女尸被捆尸索拴在一起，见那蜡烛即将熄灭，暗道一声糟糕了，看来这套大龟炼符是拿不到了。然而对面的女尸忽然一张嘴，从紧闭的口中掉落出一个黑紫色的珠子。

鹧鸪哨看了看近在咫尺的女尸，女尸的脸上正在慢慢的长出一层极细的白色绒毛，看来只要墓室东南角的蜡烛一灭，这尸体就要变成白熊了。不过纵然真的发生尸变，自己这个捆尸锁也尽可以克制于它。不过按照摸金校尉的行规，蜡烛灭了就不可以再取墓室中的任何名器了。鹧鸪哨15岁就开始做搬山道人，12年来久经艰险，遇上了不知道多少难以想象的复杂场面。这时候如果就此罢手，自是可以全身而退，然而知难而返不是他行事的作风。鹧鸪哨是打算既不能让蜡烛灭了，也不能给这古尸尸变的机会，女尸身上穿的大殓制服也必须扒下来给了尘长老带回去，若不如此也显示不出自己的手段。鹧鸪哨瞄了一眼女尸口中掉落的深紫色珠子，便知道大概是用朱砂同紫玉混合的丹丸，这是种崂山术语，为了不让死者产生尸变而秘制的定尸丹。中国古代的贵族极少愿意火葬，如果此后有将要尸变的迹象，便请道术用丹丸制住，依旧入土炼葬。但是这些事儿除了死者的家属知道，绝对不对外吐露半句的。墓室东南角的蜡烛火苗不知道被哪儿出现的阴风吹的是忽明忽暗，几秒钟之内就会熄灭了。鹧鸪哨坐在女尸身上，左手一撑捆尸锁，那女尸被软尸香熏得久了，脖颈受到拉扯，立刻头向后仰，张开了嘴。鹧鸪哨用右手立刻捡起掉在棺中的定尸丹，塞进了女尸口中，抬脚撑住女尸的肚腹，再次扯动捆尸锁，把女尸头部扯得向下一低，闭上了嘴，那枚定尸丹便再次留在了他的口中。随后鹧鸪哨腾出右手，抽出腰间的匣子枪，回手便是一枪，啪的一声将墓室中的一面瓦当打落在地。这间墓室是砖木结构的，为了保护墓园，修建之时在墓园处都赋予圆柱形的瓦当，瓦当被子弹击中，有一大块掉落在地上，正好落在蜡烛附近，被上面的风一带，蜡烛只呼的一闪竟然没有熄灭。这一枪

角度拿捏恰到好处，半截空心圆柱形状的瓦当如同防风套筒一样，刚好遮住了蜡烛东南两侧。东侧是木道入口，这样一来就把外边吹进来的气流尽数挡住，只要不把瓦当吹倒，蜡烛就不会熄灭的。鹧鸪哨由于要扯捆绳索，左手不敢烧力，又怕蜡烛随时会灭掉，这招兵行险招，凭借超凡脱俗的神手开枪打落瓦当遮风啊！只要蜡烛不灭，就不算破了摸金校尉的行规，即使真的发生事变，也要倾尽全力把这具南宋女尸身上的殓服取到手。这时天色已经不早了，必须赶在金鸡报晓前离开。摸金校尉的各种禁忌规矩极多，鸡鸣不摸金便是其中之一。因为不管动机如何，什么替天行道也好，为民取财扶危济贫也好，盗墓贼终究是盗墓贼，倒斗是绝对不能见光的行当。倘若坏了行规，天亮的时候还留在墓室之中，那连祖师爷都保佑不了了。此时了尘长老虽然传了鹧鸪哨种种行规及手法，并给了他一整套摸金器械，但是并没有传授他最重要的摸金符。如果不带摸金符，而以摸金校尉的手法去倒斗，是十分具有危险性的。假如这样仍然能从古墓中导出名气，才有资格取得墨镜符。打盗洞通入墓室便已经用了很多时间，实则神变，越快把炼符导出来越好。鹧鸪哨估摸着时间所剩无几了，便摆了几个魁星踢斗的姿势，坐在南宋女尸的腿上，用脚和胸前的捆尸索固定主棺中的南宋女尸，让她保持坐姿，伸手去解罩在他最外层的炼符。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忽然，蛇骨少觉得脖子一样，似乎有个毛茸茸的东西趴在自己肩头，饶是胆儿大也觉得全身汗毛倒竖，急忙保持身不动绑不摇的姿势，扭回头去看自己肩膀上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只见有只花纹斑斓的大野猫不知何时从盗洞中无声无息地溜入了墓室，此刻正趴在鹧鸪哨的肩头，用两只大猫眼恶狠狠地同他对视着。鹧鸪哨暗骂一声晦气，倒斗的不管哪一门最忌讳的是在墓中遇见猫狐黄鼠狼之类的动物，尤其是野猫。传说猫身上有种神秘的生物电，如果活猫碰到死尸最容易激起尸变的。这只不请自来的大野猫一点都不怕生人，他趴在鹧鸪哨的肩头同他对视了一下，便低头向棺中张望。他似乎对棺中那些摆放在女尸身旁的冥器极其感兴趣，那些金光闪闪的武器在他眼中如同具有无比的吸引力的玩具，随时都可能扑进棺中。鹧鸪哨把心悬到了嗓子了，他担心这只野猫从自己的肩头跳进棺材里，一旦让他碰到女尸，即便是女尸口中含了定尸丸也必定发生尸变的。真要是变成了白熊，自己虽然不畏，但是一来动静闹大了，说不定会把蜡烛扑灭，二来时间不多了，恐怕来不及取走女尸的殓服回去拿给了尘长老了。鸡鸣不摸金的行规同灯灭不摸金的规矩是一样的，都是摸金校尉必须遵循的铁则。虽然凭鹧鸪哨的身手，即使坏了这些摸金行规，取走这套殓服是易如探囊取物的，但是道上的人最看重信义的承诺，把这些规则看得比性命还要来得金贵呀。鹧鸪哨这样的高手更是十分珍惜了，倒斗的名头本来就不好听，如果再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规则，那么就会沦落成民间散盗一样的毛贼了。说是迟那是快啊，这些想法在鹧鸪哨的脑中也只是转念一闪间，更不容得他多想了。那只花纹斑斓的大野猫再也抵诱不住名气亮晶晶的诱惑，一躬身就要从鹧鸪哨的肩头跃下去了。鹧鸪哨想伸手抓住这只大野猫，但是唯恐身体一动惊动了它，反而会去碰南宋女尸，这时眼瞅着野猫就要跳进棺内，急中生智，连忙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鹧鸪哨这绰号的由来便是因为它会使诸般口技模仿各种动物机器人神，学什么像什么，有以假乱真的本领。这功夫为了吸引野猫的注意力，鹧鸪哨搓起嘴来轻轻吹两声口哨，然后模仿起猫的叫声叫了几下。那只准备跳进棺材里的大野猫果然被同类的叫声吸引，耳朵一耸，在鹧鸪哨的肩头寻找猫叫声的来源。野猫大概也感到奇怪吧，没看见有别的猫，躲在哪儿呢？ 听声音好像还就在附近呢。鹧鸪哨一看这只大野猫中计，便盘算着如何将它引离棺材，只要这么一丁点的时间把女尸的链服扒下来，便可大功告成了。那个时候这只臭猫愿意去棺材里玩，随便它好了，但是如何才能把它暂时吸引走呢？为了分散野猫的注意力，鹧鸪哨又轻轻学了几声鸟叫。野猫可能是几天没吃饭了，听见鸟叫便觉得食指大动了，终于发现鸟的叫声是从旁边这个家伙的眼睛下边发出来的。这个人脸上还蒙了块布，这黑布下肯定有古怪啊，说不定藏着只小麻雀呢。大野猫一想到小麻雀，顿时饿的是眼睛发蓝啊，抓起猫爪一下下的去抓鹧鸪哨蒙在脸上的黑布。鹧鸪哨心中窃喜，暗骂道：该死的笨猫，蠢到家了。鹧鸪哨

利用大眼猫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遮嘴用的黑布上的机会，用手悄悄地抓住关中陪葬的一件冥器，那是一只纯净的金镯子。为了不惊动野猫，他保持胳膊不动，只用大拇指一弹，将那只金丝镯子弹向身后的盗洞。金丝镯子在半空中画出一条抛物线，掉落在墓室后的盗洞口附近。墓室里始终静悄悄的，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得到。那镯子一落地，果然引起了野猫的注意。鹧鸪哨这时候也不再使用口技了，野猫以为那只小麻雀趁自己不注意跑到后边去了，然后叫了一声，追着声音跳进了盗洞，想去捕食啊。鹧鸪哨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了。野猫刚一跳离自己的肩头，便立刻掏出20响带快慢机的德国镜面匣子枪，想要回身开枪把那只大野猫打死，以免它再跳上来捣乱。却不料回头一望，身后墓室中除了出事那只花纹斑斓的大野猫，竟然又钻进来7-8只大大小小的野猫啊。还有一只离半罩烛蜡烛的瓦当极近啊，只要随便一碰瓦当就会压灭蜡烛的。鹧鸪哨的额头层层冒出冷汗的，大风大浪不知道经历过多少遭了，想不到在这小小的墓室中遇到了这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诡异情况啊！难道是刚才自己做的口气引起了附近野猫们的注意吗？猫的耳朵最灵了，听到洞中传来麻雀的叫声便都会钻进来想要饱餐一顿的，天色随时会亮，这如何是好啊？猫吃死人是很罕见的情形，而这墓室中10几只疯了一般的野猫同时扑到南宋女尸的身上乱咬啊！按往常的经验，野猫这种动物生性多疑，很少会主动从盗洞钻进古墓的。鹧鸪哨望着身后那些大大小小的野猫哭笑不得啊！今夜是怎么了？暗倒葫芦又起来瓢，想不到从这古墓中摸一套炼符，平时这种不在话下的小事儿，今夜竟然生出了这么多波折，这大概就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用冠绝天下的口气引开了一只野猫，却招来了更多的大批野猫。凭鹧鸪哨那套百步穿杨的枪法，完全可以用枪快速解决掉进入墓室中的野猫，但是稍有差池，奔窜或者受伤的野猫很可能会把蜡烛碰灭的。如果在鸡鸣灯灭前拿不到这套炼符，就学不到摸金校尉的分金定穴之术了。想到部族中的人临死前苦不堪言的惨状，鹧鸪哨便觉得世上所有的困难都挡不住自己了。当下一咬牙，这种情况就不能求稳，必须求快。那些该死的野猫惹出事端之前便把女尸的炼符扒下来，鹧鸪哨出手如电，将女尸身体固定住之后，将她的炼符搭盘扯掉，用脚抬起女尸的左臂，想把炼符的袖子从女尸胳膊上退下来。然而刚一动手，忽见两只野猫跳上了铜角金冠的官帮。那野猫为何不怕人呢？因为长期从事倒斗活动的人，身上阴气重阳气弱，再加上一袭黑衣，身手轻盈，又服食了抑制呼吸心脉化解尸毒的红脸妙心丸，所以在动物眼中这种盗墓贼和死人差不多。野猫们觉得死人并不存在危险，一黑一花两只大野猫被金角铜冠那黄沉沉的颜色所吸引，纵身跃了上来。两只野猫互相在打架，你冲我呲呲猫牙，我给你一毛爪子，两只野猫翻翻滚滚同时掉进棺中。眼看就要碰到古尸了，此时女尸中含住定尸丹，尸身上的毛已经渐渐缩退了，恢复如初，但是如果被野猫碰到肯定会立刻发生尸变的。鹧鸪哨心里非常清楚，一旦尸变那白熊即是凶猛，不是一时三刻所能制止住的。

估计再过小半炷香的功夫就该金鸡报效了。虽然金鸡一鸣，白兄也发作不了，但是女尸身上这套炼符是无论如何都取不下来了，这也就是鹧鸪哨的身手了。在野猫碰到女尸前的一瞬间，鹧鸪哨扯动捆尸索，一挺腰杆腾空而起，从金角铜管中向右边跳了出去，把那南宋女尸也一并从金角铜管中扯出，一人一尸都落在墓室的地上。这时已经有三四只野猫都走进了棺材里，在金角铜管中互相追逐嬉戏着。鹧鸪哨暗道，真是险过剃头啊，显然已经离了金角铜管，更不能耽搁了，把那女尸从自己身上推起来，人是抬脚架起女尸的胳膊，想把女尸的炼符扒下来。然而借着忽明忽暗的烛光，发现那女尸的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张开了，大概是由于带着女尸从金角铜管中跳出来的动作幅度太大，又把女尸的嘴给垫开了。只见那女尸身上又开始浮现出一层白色绒毛，就如同食物变质发霉伸出的白毛一样，眼看着越来越长，张开的尸口对着鹧鸪哨喷出一团黑雾。鹧鸪哨心中一惊，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好浓的尸气，倘若不是事先服了红莲秒星丸，背着尸去一熏，立刻就会中尸毒死亡的。对于古尸黑雾一般的尸气，鹧鸪哨是不敢大意的，低头避让。只见原本含在南宋女尸口中的紫色定尸丸正落在半罩住蜡烛的瓦当旁，面对即将尸变的南宋女尸，如果不管不顾地继续扒她身上的炼符，女尸被活人一碰，一秒钟之内就会变成白熊。鹧鸪哨只好把抓住女尸身上炼符的手松开，不管怎么说，趁现在尸变的程度不高，先把这粒定尸丸给女尸塞回去。于是鹧鸪哨就地一滚，他与南宋女尸之间被捆尸索连在了一起。那具正在慢慢长出白色细毛的南宋女尸也被鹧鸪哨扯着拖下墓室东南角。墓室的东南角在整座墓室中处照明的死角，现在墓室中的光影一共有两处，一处是挂在金角铜棺盖子上的马灯，另一处便是被瓦当半遮住的蜡烛。马当与金角铜棺形成的阴影交汇在墓室的东南角落，而那里定尸丸就刚好落在光与暗的交界线上，随着烛光摇曳，时而瞧见，时而又被黑暗吞没掉。

鹧鸪哨滚到井前，伸手去拿地上的定时碗。忽然从光线死角的阴影窜出一只大猫，正是最初进入墓室捣乱的那只野猫。那猫可能饿得很久了，见什么就想吃什么，张口便咬地上的定时蛋。鹧鸪哨对这只野猫恨的是牙根痒痒啊。但是这种时候伸手取定时蛋已经晚了，情急之下只好故施重计，以天下第一的口技学了两声老鼠叫。那只花纹斑斓的大野猫果然再次中计了，稍稍一愣神，瞪着一双大猫眼盯着鹧鸪哨，只是没搞明白对面这只大老鼠怎么与平常的老鼠长得不太一样啊，所以没有立刻扑上来。鹧鸪哨趁着野猫一愣的时机，用手抄起地上定时丹，顺手塞进了蓝宋女士的口中，跟着飞出一脚把大野猫像个皮球一样的踢了出去。这一脚何等凌厉呀、啊！加之无声无息，那只野猫猝不及防，只把它踢得一头撞在墓室墙上，骨断筋折，脑袋碎成了数盘，哼都没哼一声，便一命呜呼了。鹧鸪哨踢死了大野猫，却在心里暗道：非是要取你性命，只是你这只馋猫一而再再而三的坏我大事，留你不得，你成佛吧。鹧鸪哨有掐心思点的功夫，凭直觉这么一算，附近村落的大公鸡不出半只纸烟的时间，

会提名报效了，再也等不得了，当下一扯捆尸索，把南宋女尸拽起。南宋女尸罩在最外边的殓服已经完全解开了，只剩下两只衣袖。女尸身穿九套殓服，衣服套得非常紧，但是只要顺着殓服及身体的走势，使用的手法得当，用不着费太大力气便可以全拔下来。鹧鸪哨扶正女尸的尸体，准备把她的尸身转过去，这样不用抬死尸的胳膊，只要从她的后背顺势一扯，就算完活了。然而还没等鹧鸪哨把南宋女尸转过去，就觉得一阵阵腥风浮动，钻进墓室的其余野猫都听到了刚才有老鼠的叫声，而且那老鼠是从鹧鸪哨身上发出来的。野猫们都饿得久了，此刻听到老鼠叫，便纷纷窜向鹧鸪哨，要在他身上找找老鼠到底在哪儿。十几只大小野猫同时扑了上来，便是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把它们同时解决呀。鹧鸪哨心中一片冰凉，罢了，看来天意如此，老天不容我学这套摸金校尉的分金定穴的秘术啊。但是这种气馁的念头在心中是一闪即逝啊！野猫们来得快，鹧鸪哨的口气更快，先前听见那些野猫们的叫声已经完全可以模仿了。鹧鸪哨学着野猫的叫声，一声一声的叫了起来。野猫们哪儿想到鹧鸪哨有这种本事啊，本来在他身上有老鼠叫，这会儿又有野猫的叫声，一时搞不清楚状况了。野猫本身就生性多疑，一时都停住不前了，瞪着猫眼盯住鹧鸪哨。野猫们的眼睛在漆黑的墓室中就如同数十盏明亮的小灯，散发出充满野性而又诡异的光芒。鹧鸪哨不管野猫们怎么打算，立刻把南宋女尸的尸身转了过来，用捆尸索定住女尸，扯她身上的殓服。几乎在同时，饥饿们的野猫也打定了主意，好像是事先商量好的一样，不管是老鼠还是死人都是可以吃的东西，这回不管再有什么声音也要上前咬上一口再说了。一只只野猫都像是离弦的快剑，骤然扑之了。鹧鸪哨也知道这个诡异漫长的夜晚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最后能不能成功就要看这最后几秒短暂的时间了。在这短短一瞬间必须同时做到，第一，不能让野猫碰到南宋女尸激起尸变；第二，也不能让任何一只野猫碰熄了墓室中的蜡烛；第三，要赶在金鸡报晓前扒下南宋女尸的殓服，绝不能打破鸡鸣吹灯不摸金的规矩。鹧鸪哨向后退了一步，踏住脚下的瓦当，用脚把瓦当踢向扑在最前边的野猫。激射而出的瓦当正好打在那只黑色野猫的鼻梁上，野猫一声惨叫滚落在一边。这时鹧鸪哨也抱着南宋女尸倒地避过了从半空中扑过来的两只野猫，顺手抓起地上的蜡烛，右臂擎着蜡烛，用蜡烛的火苗烧断自己胸前的捆尸索，左手抓住南宋女尸殓服的后襟。鹧鸪哨和南宋女尸都是倒在地上的，此时抬脚把背对着自己的南宋女尸向前一脚蹬出，将女尸身上的殓服扯了下来。这一动作的幅度稍微大了一些，鹧鸪哨一手抓着殓服，一手举着的蜡烛也已经熄灭了。远处的金鸡报晓声同时随着风传进了盗洞之中。猫吃死人是很罕见的情形，而这只墓室中数十只疯了一般的野猫同时扑到南宋女尸身上乱咬乱啃，鸡鸣灯灭，殓服拿到手，几乎都是在同一时间完成的，很难判断哪个先哪个后。鹧鸪哨把蒙在嘴边的黑布扯落，只见那些饥饿的野猫们都趴在南宋女尸的身上乱抓乱咬。他有数只在墓室的另一端争相撕咬着先前撞死的野猫尸体。
鹧鸪哨看的也是暗暗心惊啊，这些哪儿像是猫啊，分明就是一群饿着肚子的厉鬼嘛。狗和猪饿极了都是会吃死人肉的，此时鸡鸣三遍已经不再会发生尸变了。这古墓中的女尸嘴中含的定尸丸受到了药物的克制，把尸毒都积存在尸体内部，没有向外扩散，所以女尸至今仍然保存完好。这些恶猫们吃了她的肉肯定会中尸毒而死的。鹧鸪哨心想，如此也好，这具南宋的女尸尸毒愈急，多亏定尸丸与铜角金冠压制住她，如果让她继续深埋古墓，迟早是酿成大海，为祸一方啊。让这些该死的野猫把它吃个干净，最后同归于尽，倒也省去很多麻烦。于是鹧鸪哨把取到的链符叠好，提了棺板上的马灯，从盗洞中钻了出去。此刻虽然已经鸡鸣，天色却仍然黑得厉害。鹧鸪哨趁黑把盗洞回填，将野猫以及古墓中的一切都封在了里边，又把那半截无字石碑放回原位，再一看没有一丝动过的痕迹，这才回转乌若寺见到了了尘长老，将炼符奉上，将一夜中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叙述了一遍，最后对了尘长老说道，鸡鸣灯灭的同时才把古尸的炼符拿到手，已经无法分辨哪般在前哪般在后了，不敢断言没有破了行规，想必弟子无缘得武师传授，日后如得不死，定再来聆听武师禅理，弟子现下赏有要事在身，这便告辞了。了尘长老也曾在江湖上闯荡多年，曾时从摸金校尉中出乎其料拔乎其萃的顶尖人物，听鹧鸪哨这番话如何不晓得他的意思，想到鹧鸪哨也是刀斗行里数得着的人物，他这么说是以退为进的。了尘长老看着跪在地上的鹧鸪哨，这让了尘长老想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几乎和现在的鹧鸪哨是一模一样的。了尘长老自从听了鹧鸪哨做搬山道人的缘由，便已打定主意，一者是因为救人出苦海，那是佛门宗旨，既然知道了扎格拉玛部落的秘密，便无袖手旁观的道理，再者是爱惜他身手了得，为人坦坦荡荡，并没有隐瞒灯灭鸡鸣同时才拔到炼符的细节，在这个人心不古的社会里当真是难能可贵呀。自己的一身分金定穴的秘术尽可传授于他。了尘长老把鹧鸪哨从地上扶起来，对他说道，快快请起，虽然在鸡鸣灯灭之后才摸得炼符，也并不算坏了摸金行规，祖师也只说鸡鸣灯灭之后才不可摸金，可没说过同时两字儿啊。鹧鸪哨闻听此言，心中不胜欢喜，纳头便拜，要行拜师之礼，承蒙武师不弃收录门墙，师乃三生有幸，恩师在上，请受弟子三拜。了尘长老急忙拦住，哎呀，这不必行此大礼了，摸金校尉自古以来便只有同行之说，从无师徒关系，不像那搬山卸岭由师传徒代代相传，凡是用摸金校尉的手段倒斗，遵循摸金校尉的行规，便算是同行了，老衲传你这些秘术那算是咱们两人的缘分，但也只是与你有同门之谊，没有师徒之分的。鹧鸪哨虽然受到了了尘长老的阻拦，仍然坚持行了大礼，然后垂手肃立，听候了了尘长老的教诲。了尘长老对鹧鸪哨这次倒斗摸得炼符的经过甚为满意，稍后便把那南宋女尸的炼符焚化了，念了几遍往生咒，令尸变者往生极乐。了尘长老只是觉得鹧鸪哨一脚踢死野猫那件事儿做得有些狠了，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做得绝了点，便对鹧鸪哨大谈佛理，劝他以后凡是与人动手尽量给对方留条活路，别把事情做到赶尽杀绝，这样做
也是给自己积些阴福吧。鹧鸪哨对了尘长老极为尊敬，但是觉得了尘长老出家以后变得有些婆婆妈妈，弄死只猫也值得这么小题大做吗？鹧鸪哨对此颇不以为然，想我平生杀人如麻，踢死个碍事的野猫又算得了什么？但是也不好出言反驳，只好耐下性子听了了尘长老的大讲因果。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Daddy Yankee 联手曾经的加州美女，现在著名的美

国老甜心铁蒂女士啊，来发行了这么一首西班牙语的单曲。那原版已经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那洗脑节奏呢，加上两位的完美配合之下，简直不能太棒。再配上水鬼姐强势秀出的这种西班牙语，真的让人不得不沉迷于这首西班牙语的洗脑单曲啊，必须是一首热门单曲。那来听到的是这首《Con Calma》。

Pink 啊，联手曾经获得五项格莱美奖的 R&B 新人王 Haley 带来他的专辑最后一首的专辑同名单曲 Hurts to be Human，节奏抓耳，两个人声呢也是配合绝妙，结尾非常的干脆，一起来听到来自 Pink 联手 Haley 的 Hurts to be Human。

各位有没有去听过书啊？说到这个听书，也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数字阅读的方式。根据某知识服务应用得到 APP 来发布的这个数据显示，到这个今年的4月22号，他们为1754本精品图书来制作了导读产品，叫做每天听本书，一共生产了877个小时的音频，累计用户听书2.72亿次。而按传统阅读速度呢，以每本书20万字计，那读完这些书呢，大约需要1.2万个小时。那不得不说，这个科技改变生活。但是仔细想想，你又有多久没有进过书店了呢？来听到下面这首歌 ，Naomi and Girl Run into a Bookstore 啊，有时间的话去书店走走吧。

人多嘴，无法忘名的是陪我搓粥还一直宁静的你，可憎可恨。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三三三。

Honey 啊，音乐电子组合，他们的发歌方式也是非常的可圈可点，就每次发行两首歌，那每支歌的主题呢都是来一个巧妙的独立点，同时与另一首歌呢相互呼应，构造出一个完整的画面。下面听到这首歌 I Got You 也是一贯的 Honey 风格，赶紧听听看。

我是 DJ 雷阳啊，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我的立刻音乐。下面出场这首歌呢，啊，人声和节奏简直了啊，完全让你陷入其中无法自拔，来自 Davolo Four。

Queenie Lewis 啊，这是深受 Sam Smith 以及 Frank Ocean 影响的澳洲年轻唱作人，原创能力优秀，嗓音丰富宽广，来听到他的 Hang On。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Jace Glenny 啊，可谓是英国国宝级的女歌手，她实在是深受各阶级人民的喜爱，因为她的歌呢不仅好听，还一如既往的给你正能量，非常的厉害。她在19年的时候吧，成为了英国史上第一位啊，在英国单曲榜中累计拿到7支冠军单曲的女歌手啊，非常厉害。

运动员出身的 Sam Hurt 啊，他的歌声呢并不具备速战速决的爆发力，而是有一种持久力在里面。这种行板舒缓的 BPM 是从男孩幻想到男人出城的最适宜的速度。相比于很多这种纽约夜店这种经验丰富的 MC 们啊，用保时捷撩妹，他的这种卡迪拉克和编曲一样低调而令人踏实。来自 Sam Hurt Body Like a Bad Road。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下面听到这首曲子呢，有金曲制造机之称的 Benny Blanco 制作，还邀请了金嗓子 Hasley 还有 Hallett 来献唱啊。还有一个惊喜就是这首歌呢，黄老板 Ed Sheeran 啊也参加了制作啊。顺便说一下呢， Benny Blanco 还为 Maroon 5、盆栽哥、Justin Bieber、黄老板还有 Sia 等等制作过音乐，可以说是很强大了。East Side。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
3: 金曲奖是华语乐坛规模最大、影响最强的音乐奖项，每一位歌手都期盼在这里被认可，期盼自己的歌能被更多的人听到。最佳年度歌曲奖是一首对这首歌最高的称誉，年年有人欢喜，也年年有人落榜。有些歌分明传唱度很高，却在同年竞技当中遇到了十分强劲的对手。冠军总是为人称道的，可是在冠军的身后也未必没有其他的光。我们来说说那些没有获得金曲奖的遗珠吧。首先来跟你说到的是《我很丑也很温柔》这首歌呢，是由赵传来演唱的。这首歌在首届金曲奖当中便入围了年度歌曲奖，虽然最后没有能够获奖，但是却并不妨碍这首歌经久不衰的超高传唱。赵传呢，因为自身外貌的原因，音乐之路走得不算顺遂，这一首歌便是从一个并不出众的小人物的角度出发，写了芸芸众生的心中倔强。赵传高亢的嗓音将其中的情绪诠释得

梦醒时分是一首由李宗盛来作词作曲，陈淑桦演唱的经典流行歌曲。这首歌呢，不仅在当时火热，之后呢又被众位歌手传唱，其中呢不乏庾澄庆、伍佰、林忆莲、王菲等等的著名歌手。虽然呢遗憾的落选第二届的金曲奖最佳歌曲，但是这首歌却是在台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量破百万专辑的主打歌曲。歌词呢将感情矛盾毫不留情的在纸面上，将感情对人的这个伤害写得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刻，也非常的透彻了。陈淑桦是旁观者，也是个讲述者，来听到这首《梦醒时分》。

用心良苦是张宇的成名曲，即便是在如今老一辈歌手们都逐渐的淡出人们的记忆的今天，这首用心良苦依然是高居 KTV 必点曲目当中的榜单之中了。张宇的声音最有特色的便是他略带沙哑和震颤的嗓音，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被他的歌声打动过，只是可惜张宇只入围过两次金曲奖，皆成遗憾。但是一位好的歌手不会因为奖项错失就被埋没，简单而又经典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永远唱响在耳畔。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身骑白马是徐佳莹首张专辑拉拉创作专辑中的一首歌，最大的特点就是改编自台湾的民间剧种歌仔戏。虽然呢，当年在年度歌曲中的竞争里面也是遗憾落败了，但其中呢，身骑白马走三关的歌仔戏桥段成为了经典的流行音乐元素，后来呢被多位歌手所运用。可以说这首歌是徐佳莹的成名曲，也是最为人熟知的代表作。

0: 那些年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是当年台湾国语片的票房冠军，它的热度几乎填满了那一年所有的怀念，好像每个人的记忆里面都应该有一个像沈佳宜的姑娘，她优秀漂亮却总是高傲地走在前面引人追求，胡夏纯粹的嗓音就如甜美般，就像初恋一般那一般干净，在略带伤感和遗憾的曲调里完全诠释了学生时代的懵懂和羞涩。
1: 又回到

春节到了，跟大家问声好，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是 JJ 林俊杰，祝大家狗年行大运，财源滚滚来。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入阵曲是电视剧《兰陵王》的主题曲，也是五月天首次为电视剧创作的原声歌曲。这首歌呢，将火热的热摇滚风和电玩风运用到了古装戏的原声音乐当中，不可谓不是一次大胆的创新和尝试了。当年也是顺利入围了第25届金曲奖的最佳歌曲奖，只可惜最后惜败于李宗盛的《山丘》了。一次奖项的落败并不代表着什么，至少五月天坚持多年的匠心传递给了每个人。兰陵王的一生峥嵘和落寞在曲中被表达得淋漓尽致。

小幸运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曾经获得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奖。那么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会感觉到听到的那种婉转悠扬，以及唱的最真实的少女羞涩，会让很多人产生共鸣。歌曲在吉他和钢琴的伴奏之下，追忆了青春的片段。田馥甄呢，将其中少女纯真和悸动诠释得堪称完美。虽然在当年并没有拿到金曲奖年度歌曲，但是却成功地勾起了每一个人的年少感动。

告白气球可谓是近年来周杰伦最轻快活泼的一首歌了。第28届金曲奖，这首歌也是成功入围了年度歌曲，最后呢却遗憾落选。2017年1月，这首歌获得了 Billboard Radio China 2016年度十大金曲奖。这首歌最初的这个灵感呢，只是当初在法国的一些画面的碎片。巴黎呢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城市之一了，在高耸的铁塔面前，少男少女的悸动，干净青涩，配着朗朗上口的休闲曲调，唱的是每一个人的浪漫。

雨还在下，像在对我说话。他敲着我的窗，叮叮当当。

0: 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0: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2: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3: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4: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5: 那一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或许离开校园之前，你不会相信这是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岁月。这里有笑的最开朗的少年，这里也有最纯粹的感情。很多年以后，我们心中放不下的不是你当时的成绩，而是那群嬉笑打闹的朋友。

也许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人到中年，某一天等红绿灯时，突然想起当年兴冲冲离开校园的时候，还没有和那个少年说再见，而这一生再也没有遇到过那样的笑脸。那时候我们相互许诺着定期相见，又相互约定成为彼此的伴郎伴娘。那时候觉得人生那么长，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只不过是各自努力之后顶峰相见。可是那一别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在读书的那些年，同学们好像都有个外号，以至于很多年之后在路上偶遇，脑子里回旋的都是他的绰号，实在想不起来本名。那一年会打篮球踢足球的男孩子就会很受欢迎，操场边拿着水等待的女生笑靥如花，谁也想不到最后房子车子会成为他们之间的阻碍。

南征北战有一首歌叫做《我的天空》，歌里满是告别校园之后放马南山逐梦天涯的一腔热血和一身勇气，与青春、与校园、与学生时代告别，滋味是怎样的。其中我曾经看到过有这样一个答案，说毕业之后上过的课、写过的试卷、策划过的活动等等，这些都会忘记。什么是不会忘记的？不会忘记的是球场上流过的汗、操场上跑过的圈、分离时流过的泪、寝室里放过的 DJ、 卧谈会争论的妹、小饭馆买过的醉、食堂排过的队，以及课堂上做过的卷。

何炅说，六月是栀子花开放的季节，也是毕业的季节。2004年，何炅发行了一首歌叫做《栀子花开》，淡淡的曲调像刚开放的栀子花，温暖中又带着些许哀伤。十年后，他又将《栀子花开》拍成了青春电影，少男少女们在校园里追逐爱情，守护友谊，美好的不像话。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你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2016年，作家刘同的《谁的青春不迷茫》拍成了电影上映。我们在青春中寻找，无论是理想还是爱情，在刘同心中，青春是迷茫的。汪曾祺的青春是一个不会出现的水果店，村上春树形容的青春是在酒吧捡到的酒醉少女。他们对曾经的青春都有着不同的表达，但一样的是，那都是无法再回去的美好。

曾经我们把一生最美好的表达送给了那一段最阳光灿烂的青春岁月，没有人永远十七岁，但是永远有人十七岁。曾经高考的是我们，而今走进考场的已经成了我们的孩子，他们欢呼雀跃地向学校告别，真想告诉他们再好好看看自己的同学朋友，又怕被当作老生常谈招人烦。后来我们成为了为生活而奔波的大人，那群老同学却再也没有相见。进入社会之后才知道，老同学这三个字多么的亲切。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家。我说钱好省，你一直觉得麻烦。我说人要服老吧，你就染黑了白发。这时你还要笑吗？嘿嘿，傻瓜。时光这个坏孩子，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路灯下你的身影是最远的距离，永远的距离。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依然无法阻止自己忘记。让我最后握紧你的手，一起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雨还在下，像在对我说话。他敲着我的窗，叮叮当当。

我可以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可以拒绝未知的疯狂，可唯独不能拒绝你。

生活中总有很多遗憾，有许多梦再也不能圆。这是一种痛彻肺腑的无奈，压抑着人他妈的总想死啊。

咱拢老，娶无囝斗阵，浪子回头。

0: 再信，揭露事实承受重。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原来住的鼓楼胡同，陈大爷也死了，他的那个副食店

住的鼓楼胡同已经是城上城了，原来的嘎巴菜摊儿已经变成麦当劳了。我原来住的鼓楼胡同

的那条胡同，邻居王大妈死了，她卖的小刀冰棍儿我再也吃不到了。天津

在清晨和夜晚的交界，我不想睁开。

山垂涧阔星野路，简月星松恍如都。野居不觉身是客，惯展长风作鬼书。

0: 自卑。
1: 余弟先干为敬。
2: 来人，给先生满上。
0: 这小子怕是不行了吧？
1: 到底是乡下人，不登大雅之堂。
3: 真是废物！来，咱们喝，咱们喝。

你似是清风，吹走我心口的不安；你似是暖阳，照亮我心房的黑暗。

又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无声挣扎有个情感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我知道他存心在惹人生气，于孝清也知道。于孝清斜眼瞧着他，很久不见于孝清这么瞧他了。
2: 我建议你把自己整个泡进来，要泡透了，要出一身透汗，可以消毒的，你最近很需要消毒。
1: 死了死了，一下子被定格在那里了。他歪着头，两只手还在自己的脚巴压上。于孝清很友好地看着他，他们俩关系最好的时候，于孝清都没有这么友好的，那表示他对死了死了最近干的一切事情了如指掌。如果他仍是以前的于孝清，谋杀他下属的人早已被抄斩满门。死了死了再也不调皮了，扑通下水把自己淹了个没顶，良久才从托盘那头露出了他的脑袋。然后于孝清看着我，我只好规规矩矩下了水，把自己泡在里。我们一声不吭地把自己泡在水里，有时滑动一下胳膊，让自己更直接地感觉到热流。我们连热水澡都含有洗过，更不要说温泉。化去的恐怕不只是我们身上的老泥，还有我们自己。于孝清平和地看着，看来他今天决定做个平和的主人。他伸手把那个船一样飘在我们中间的托盘拖了过来，把酒给斟上。
2: 怎么样，还非得要我软硬兼施的弄下来？
3: 哎呦，舒服，死了也不过如此吧。
2: 我决定从西线回来一趟时约的你们，是在西线战场上打的电话。我可以不见军座，可得见你们。你们送我去的西线，我这是第一次回东岸。
3: 不是送，是拦路求情。
1: 于孝清恐怕也明白了，只要顺着死了死了的说道，那便永远不要回来了。今天他很坚持，或者说现在他更聪明。他拍了一下肩上裹着的绷带，让话题回到原轨。
2: 弹片从这里进去，后边出来，半个军传闻我已经殉国，可也没回东岸。因为我这么想，我欠了债，我回来的话就得还你的债。
3: 你没欠债？

0: 这种话不好乱说的，说多了自己都当真了。
1: 当真到按时定量的去喝老鼠药的地步？那你倒不用担心，不会。
0: 他们俩又杠上了，就算隔着蒸腾的热气，照旧咄咄逼人的邓氏。最后于小青摊了摊手作罢，转了话题。
1: 前方正紧，我不会无聊到折回来还债，债可以打完仗再还。我回来是因为烽火连天，你们两位大有可为，很用得上。
0: 在热水里泡得松散了的肌肉又绷紧了。有什么办法呢？多少年的打下来，我们听见战争二字起的已经是生理反应。死了死了，在水里猛然的哆嗦了一下，是那种汗毛孔都竖僵起来的哆嗦。在一池热水中还能这样，他没得救了。
1: 你哆嗦了，可不是害怕？
0: 是害怕。
1: 害怕的是什么，咱们全且不说吧。我只是保证，你无需再打南天门。
0: 于孝清猛一伸手，如同要给死了死了一个耳光，但是他是把水抄了死了死了满脸。然后他冲了过去，抓着死了死了的头发，把他的头按进水里，按进水里再拔出来，再按进去。我想帮我的团长，可我发现于小青的举动几乎嬉戏和当头棒喝之间，至少他自己这样子。
1: 军人马革裹尸，死得其所，战死沙场亦我所愿，可你沉溺人情太多，形同自废。
0: 他最后一次把那颗脑袋从水里拔出来，推开死了死了，退到了池边，抹着脸大口地喘着气。于小青看着戏谑的成分完全没有了，那张脸成了铁柱。
1: 在南天门上时你也许为我痛心，现在我看你痛心是你的十倍，你是我最信的人。
0: 死了死了，死样活气的，挨了也就挨了。他拿热水洗自己刚挨过的脸。于孝清不介意，他退回了池中，那地方更适合坍塌的纵横捭阖的梦想。
1: 如果你的炮灰们还在，将是于某人麾下最最辉煌的铁军，数千铁甲敢敌十万虎狼。
0: 师座，从来没有过数千铁甲，只有数千人曾是人垢子冰渣子的死人。
1: 他们会回来，回来后我会让他们成为铁甲，而且不是数千，是数万数十万。
0: 得了，他们不可能回来，因为我们亲眼看着他们一个个死去了。他说的只是个数目字，数目字当然可以回来了。
1: 我不会看错，这里有三个人，每个人的血都热得够把这池温汤煮沸，连你也是一样。挨打太久了，连你也想做揍人的那个。英吉利现在终于解了他们的倒悬，美利坚的生产机器也已全面开动，你们再不会受窘。不仅仅是不会受窘，你们是不是瞧一身洋货的驻印军眼热，想不想让他们望尘莫及？你们想不想坐在长炮馆的沙曼坦克上，在几里地外就把敌军的坦克打作废铁？你们身后上百辆同样的坦克都归你指挥，155毫米的长城汤姆和野马式战斗机给你们提供支援，你们的士兵永远不会再挨饿受冻，在你们曾经被赶成兔子他爹的国土上用喷火器和自动步枪歼灭敌军，我们用火箭筒、重机枪和81毫米迫击炮对付敌人的攻势，我们让每一寸的故土撒上敌人的血，再去亲着土地告诉故土我们终于回来了。
0: 逃不掉的，根本逃不掉的，每一个字儿都从耳朵眼里落进心里，捡都捡不出来。

0: 我们泡在水里，可以从毛孔里冒着火。这回是我狠狠地打了一个寒噤，带的身边的水都泛起了波纹。于小青看到了，
1: 听到这种话不打机灵的人已经死了，我们三个都还活着。你们想不想我带着你们在家乡的土地上和敌军决战？
0: 我们不说话，但是
1: 我听到你们的心跳，心是大门，你们的动静快把大门撞破了。结束落后，结束贫穷，结束涣散，无国无民，用得上我辈本当碌碌无为的性命，便是我辈的幸运；洒尽热血，便是我辈的飞扬。讨还公道，欠了的要打。战争账，战争还。三千铁甲，他们是你的。我看了看周围，确定他没指错，因为他指的是我的鼻子。三万铁甲，他们是你的。今天在这里，我还只是个达龙也就十来辆破战车的师长，可是很快，不久，快到我都用不着叫他将来，你将是我的师长，你是你师长的团长，你们是中华的铁军，这不是还债，是你们配得上，是你们应该拥有的力量，粉碎积弱的命运，这种力量。
0: 我们沉默着，而于孝清伸手抓住了那个托盘，把他推了过来。他甚至不做请喝的示意，但那意思已经是不言而喻了。于孝清极具煽动之能，我那团长的蛊惑是七绕八弯，再冷不丁一指头捅倒你，因为他太穷。于孝清是直截了当，铺天盖地，呼一下用你从没想过的命运压倒你。他很富裕，
1: 我会升官，我不是为了升官而升官。你们在南天门上时，我就想如何补偿你们，可我也不是为了补偿你们而升官，我是为了多做些事而升官。我的百败之将，你扒下死人的军装穿上身时是如何想的？是不是我被生于此时，立于此事，立遭此劫，也是天降之任，得多做些事情。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听个真人呀，科技感嘛。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泡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7: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8: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9: AS Lesotho，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

0: 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助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2: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0: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她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4: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吗？一定要奋起。
3: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级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5: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植入你国家的需求，是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3: 钟珏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实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4: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0: 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开火！
2: 这是每

0: 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里面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首先关注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10大年度 AI 人物，王欣欣、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国家防灾减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册地质灾害点。水利部近日印发的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站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3道防线耦合贯通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有防洪任务的主要江河流域。19号，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每年400万吨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从85%提升至99.5%以上。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进一步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19号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据杭州海关统计，上半年浙江省出口智能仿生机器人超过4亿元，出口额占全国的60%。据深圳海关统计，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截至1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针对旗下英国钢铁有限公司被英国政府

强行收归国有、非法征收一事。我国企业敬业钢铁有限公司19号发布声明，保留一切法律权利，坚定捍卫合法权益，依法追偿到底。88服务消费节启动，覆盖暑期7至8月，衔接金九银十，多家生活服务平台将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昆明市公安局19号通报网传一女子身份信息被吸毒人员冒用的相关处置情况，目前该女子关联违法记录已全部更正。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连日来，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坚持清淤消沙保民生同步推进，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并肩作战，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眼下，我省总投资超46亿元的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完成后将全面提升我省高规格赛事承办能力。石家庄正定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已主体完成，正在加紧进行室内外装饰装修施工，将建成能够同时满足50个国际标准乒乓球场地的训练场馆，预计10月底具备接待国家乒乓球队能力。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俄军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表示，正调查伊朗在建核电站遭袭相关事宜。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身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我们要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把

0: 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儿当做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28号，《求是》杂志2018年第一期。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3: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东风转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9到29摄氏度，大滩14到24摄氏度，鱼儿山14到25摄氏度，万盛涌13到24摄氏度，草原13到24摄氏度，外沟门15到27摄氏度，窟窿山18到28摄氏度，小坝子17到27摄氏度，四岔口16到28摄氏度，五道营17到28摄氏度，土城19到29摄氏度，黄岐18到28摄氏度，苏家店17到28摄氏度，杨木栅子18到28摄氏度，汤河19到30摄氏度，将军营18到29摄氏度，选营17到29摄氏度，西关营19到30摄氏度，胡麻营20到30摄氏度，黺山嘴21到31摄氏度，天桥21到31摄氏度，石人沟21到32摄氏度，王营18到28摄氏度，北投营18到28摄氏度，凤山19到29摄氏度，波罗瑙20到30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东风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19到29摄氏度。以上便是风盈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夏天来了真叫热，剃了光头也没辙，噼里啪啦直流汗。哎，正好前面有条河。
5: 光头强，你干嘛？
4: 熊大来得正好，快，我们下河游个泳，凉快凉快。
5: 那怎么行？这刚学的防溺水常识，说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会危及生命，你都忘了？
4: 哎呀，没事，我水性好。
5: 那也不，别这样，
4: 救命啊！救命！救命！
5: 光头强，你可吓坏我了！
4: 哎，瞧我，真是热懵了，光头也不灵光了。各位朋友，听我讲，莫要学我光头强，游泳戏水真凉爽，正规场所有保障，
5: 这就。

0: 啦。
1: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鸣。
2: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宁。今天带大家了解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大稿镇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家饭。城根营村位于丰宁满族自治县黄旗镇南平顶山脚下潮河源头，距县城25公里，章城高速3公里，距镇政府5公里，111国道贯穿主村，世界之最抽水蓄能电站由主村经过。虎兰铁路在本村建有客货两站，并建有全国最大全封闭储煤站，交通便利。全村共有人口978人，361户，2个自然村，7个居民族，全村16.91平方公里，主要民族满汉，耕地1886亩，主要经济产业米、菜、葵，名特产品黄旗贡米、有机蔬菜。该村形成于清代乾隆年间，因地处城山梁古城脚下，故而得名。清光绪3年（公元1877年），华北大旱，受灾地域甚广，地处潮河源头的黄旗周围诸村也未能幸免。为免去掐脖大旱，城根营村乡绅何红菊与毗邻小河村、千佛寺村、黄旗东、西村、东营子村等联合起来，于该年农历6月13海龙王诞辰之日，共搞祈雨仪式。祈雨仪式一反以往民俗传统，以城根营村文会周围各村舞会表演为主要形式，文武兼备，祈求与镇社并施，历时1整天。仪式结束后，何红举出粮备饭招待各村会首及参与人员。次年大旱未断，何红举依旧于农历6月13日举办祈雨仪式。这次得到参与各村乡绅相助，纷纷拿出钱粮，在城根营村设大灶备饭菜，招待一干表演人众和前来观看的各村乡邻，路过行人也可无偿就餐。后何红举倡议，以后无论家色丰欠，每年都于此日举办这个仪式，以求风调雨顺、年丰民安。家家户户都要拿出粮食、蔬菜。仪式结束，招待全村百姓及过往路人，故命名为百家饭。此倡议一出，得到周围诸村积极响应，由此城根营村百家饭就沿袭下来，成为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在文革特殊时期，受政治因素影响，百家饭习俗几度中断，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恢复传承。城根营村百家饭自1877年创办，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期间经何红举、何延春、李文龙、刘善文、刘志远、戚红、徐品和、刘佩坊、何继忠等创办于坊间，以师徒形式的传承，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因其起源与传承久远，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把文会舞会表演融入传统的求雨期盼丰收的民俗活动之中，具有较深的文化价值。以此活动来联络亲近乡邻之间的感情，团结和睦相亲，具有促进邻里和谐的现实价值。现在城根营村百家饭经年举办，再加之添加了戏曲及其他文艺表演形式，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青睐，参与者甚众。在黄旗镇

0: 你多久没带爸妈出去旅游了？
1: 儿子，儿子，快起床吧，一会儿赶不上看日出了。
2: 几点了？
1: 都凌晨三点了。
2: 妈，烦不烦呀？现在只能看星星。
1: 儿子，你好不容易请个假出来玩，妈妈不想错过北京，更不想辜负你的心意。
3: 哎呀，好饿呀，咱们就在景区吃点吧。
4: 也行，咱们就吃个面条吧，快，还便宜。
3: 哎，老板，三碗打卤面多少钱啊？
5: 240。
6: 这是鲍鱼卤吗？这么贵？我们就要西红柿打卤面，80。你们这是宰客？
5: 就是这个价格，咱们就宰客了。哎
3: 呀，爸，人家是景区，肯定贵呀，你这样炒丢不丢人啊？
6: 闺女啊，爸是心疼你挣点钱不容易，而且这景区就是在漫天要价，店大欺客，不想让你受欺负。
1: 闺女，你看这个景区的视频多好看呐，咱们去转转吧。
3: 哎呀妈，这都是景区宣传片，不能信。就像你想知道一个女生长什么样，绝对不能看她的朋友圈。
6: 你妈好不容易想出去走走，咱们就去一趟吧，开车不到半小时，还是免门票。
7: 世界这么大，带父母去看看吧，美景这么多，带他们也去打打卡吧。他们要的并不多，就是能陪你一起看花花草草，山山水水。
8: 电波传送百年红史，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
9: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窟窿，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

0: 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一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